0: 您这是准备起飞了？对啊，真的？对对对对，哇，那他们现在是要收他们的单人，他们要试着上山去试一下。哦，啊，每天都要试一下。对对对，然后手拎脚踢。哦，这个很优雅，
1: 你试一下，
0: 试一下。对，哎，对。
1: easy，非常好。其实飞之前的心态跟风有关系啊。如果就是感觉风非常好，就心情也会很美丽一点。
2: 没有，就是等不到风就今天就有，也有，对，会有遗憾的嘛。那怎么办？那就遗憾吧。对。Here
1: we go。好了，出发了。所以这次要是能飞的话，是您第几次飞羊驼湖啊？
0: 这个我有点记不清了。所以飞在天上是个什么样的感觉？你会感觉到自己像是鹰一样，在气流里越转越转，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3: 好，准备开始。
0: 高反了，你不到这里看不到这样的风景，是不是？你在那里看到是一个风景，到这里看到又另一种风景。嗯，
4: 我感觉这个风大的，真的，我刚才刚一打开，很快就给我往前推。对，休息吧。哎，
0: 估计今天等那个风没戏了。在这里高海拔小气候，说不定来一块大乌云就给你下一场雨。
4: Paragliding demands patience, and today was not my day. Too little wind and you can't take off, but too much and you risk losing control. The weather conditions have to be absolutely right, and that happens just 30% of the time. Only a lucky few get to soar above Yamdrop Lake.
0: 这里看羊湖是不是有一番波涛汹涌的大海的感觉？非常有，而且前面看的那个白浪，就感觉像应该有很多很多鱼在跳来跳去。对对对对，
3: 哎呦，这个光一打过来，
0: 只有今天大风的时候才有这种场景，就是预测就是在山的那边是在下雨啊，所以那边有点发灰。对。
1: 它有一个、两个、三个，到这里四个村子都有。那他们在这儿都主要是靠什么呀？他们那边也有农田嘛。你看现在就是农田，就是光照到的地方都可以看到的。对对对。哦，种地了。对。种地、放牧，后面的山上放牧，前面的农田就是种田了。哎呀，嗯，真是一个小世界。It's an interesting dichotomy standing up here.

0: 这是这个员工餐很丰盛啊。哎呀，很幸运，哎呀，谢谢，很幸运今天跟你们能吃在一起。休息时候看看天，看看云彩，然后就心里的那些，哎呀，那个烦恼都没了，是吧？
1: 要不邀请你在这儿，到时候青稞绿了，或者在等青稞黄的时候，更漂亮。
2: 怎么
1: 了？
0: 哎呀，可以，那说明这边还是很有魅力的。

0: Now, this reminds me of the well I had, you know, in my grandmother's house.
1: Oh, yes. Oh, yes.
0: The water must be so fresh.
2: This is cool.
0: And the water is ice cold. Can you drink?
2: Can, can. 清凉的，清凉。
0: Yeah, it's clear and it's sweet.
2: 这头颅两个景，阴阳太极。这个水就是阴的，
0: 阴的
2: 还比较奔，那太阳呢就温，那水一边高一边低，一边浑一边清，很奇怪，很奇怪。
0: 这个河，它但是这个距离也不远，
2: 三十米，还就是怪现象，高低不同，温度不同，水质不同。
3: Lin Zhigeng is the owner of the Zhencheng Tulou in Yongding, Fujian Province.He's also a local tour guide. Born and raised here, he delights in sharing the story of his home with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0: 我非常好奇啊，就是这个土楼它为什么会在这样的地方出现？它是怎么出现的？
2: 因为我们客家人哪里呢？我们叫客家人。
0: 客家人。
2: 我们最早是河南中原。
0: 啊，从中原。
2: 王阿刘义，五次南迁，或者北方战乱、水灾往南迁，就当年叫客林吗？到自己的叫深山密林中，为了生存，准备叫祭祖而居，大家族祭祀这样。
0: 哇，那个时候其实他们也是寻找一个相对来说安全的地方，
2: 叫安居。
0: 然后到这边来，
2: 对，安居落叶。
0: 有些人会说，就是永定，他这个名字来的也是因为、
2: 也是这样，因为永定呀，以前传说以前有土匪出没吗？而且永定永远安定的意思
0: 啊，永远安定。
2: 一楼二楼没窗户，
0: 没有窗户，
2: 为什么呢？因为一楼做厨房，二楼就粮仓啊。二楼这么高，以前没有枪炮嘛，不容易攀爬，就防御措施。

0: Lin Zhikeng's home, built in 1912, is a typical Fujian Tulou. Known as the Prince of Tulous, it's meticulously designed to suit the Hakka lifestyle, as well as people's need for protection, as seen in its outer rammed earth walls.
1: 你再去温差温度，温温差嘛是的哈，就哇，还凉快，
2: 两块多了，
1: 差好几度，凉快。但这个土楼很特殊，一斤八块，一斤八块设计的，楼中有楼，两环楼。
2: 它这个是怎么分的？比如说我是父亲，对吧？嗯。然后呢，我藏的东西是在我家楼下吗？还是它是一层一层？是怎么样？
1: 我们这样分家了，一楼是你的，分给你的哈。嗯。那二楼上的都你的，到底。每个家最少要分到一个厨房啊，一个粮仓，两个卧室，到底都得最少这样子来。
2: So it's like you get a slice of the tulou. So the first floor, second, third floor, how many floors? But this slice is all yours.
1: 对对对。
2: 哦，我明白。
1: 没挂
2: 就像蛋糕一样，就
1: 是像蛋糕，切开八块。一个tulou出来八块，这个tulou不爆火了，它是这个防火墙。
2: 防火墙，
1: 这60公分防火墙，火烧断到这里就断掉了。过不去了啊！什么不投降嘛？没投降，这边烧，这边断，这边烧，这边断，它自然熄灭。
2: 所以说，
1: 全防止，
2: 就是它着火了，它也只能是只烧一
1: 半，只能是八分之一，
2: 八分之一。
1: 那其他土楼是蔓延过去了，它过不去，
2: 明白？
1: 隔墙隔开了。
2: 哇，哇 ，it's much bigger than I expected。
1: 这个土楼，我的家，
2: 这个感觉比我以前看的那一些片子。很多，
1: 大很多了，这个正大门顶上了，正房
2: 啊，
1: 这里一个设计的土楼很好，这个百叶窗，不要去关机了，直接推式的，
2: 这感觉好，很聪明啊，
1: 很聪明啊，
2: 做的，
1: 这中锋，你纱窗
2: ，sliding windows， everybody，
1: 很壮观，哇，
2: 这样就可以通风了，
1: 通风还采光，通风很美。环境很好。
2: 哎，那我好奇，就是以前这个房间大小会不会跟，比如说你社会地位啊，或者在家里面的这个地位有直接的关系啊？
1: 所以这个土楼有差别，这正面长辈住的，
2: 长辈住，
1: 而且正门顶上，正门啊，
2: 正门
1: 对，就是长辈，
2: 那就是最厉害的房间。
1: 以前套房，那还有一个房间过去的。嗯，一个套房
2: 啊，
1: 算是套房。
2: 那所以这个应该算是比较豪华的，
1: 就豪华了。

0: 你看，所以这个100多年了，这个楼，110多年。
1: 修复这个楼难，还是重新建一个楼难？
0: 那修也是很难。像我这个整体，我没做的有经验。
1: 我好奇，就是你说你有经验，你是有一些本子，你会有记载吗？还是你都记脑子里？以前
0: 现在我们都了，就有记在脑子里，修了几十年了嘛。
1: 哇，哎，张老师，这是雕塑吗？
0: 这个是我们土楼这个厢房，厢房跟那个主楼那个交界的
1: 地方，
0: 交界的放的就是这个等于这个就是等于这个。搁水的嘛，一个搁水那个啊，搁水袋一个厢房，跟那个水这个藏出来，你才不会泼那个水，外面掉下来，外面的水
1: 下
0: 来
1: 是吧？
0: 就不会搞进来
2: 雨水啊。
0: 这个是我们这个是配好看的嘛，这个
1: 真的好美啊。
0: 我们结构就是那个废的砖，
1: 废的砖头啊，
0: 青砖、青瓦，然后就灰，把它把这个工艺把它做成。
1: Oh my goodness.
0: 做起来外面看起来就好看了。
3: Sometimes it feels like the restoration of the Tulo is you have to be a designer and also a sculptor.
1: 就我感觉好像你除了这个比如说盖楼的知识还需要那个雕塑家的素质。
0: 我们做一个土楼都要做完善包括装修。
3: You can see that probably this plate is around 100 years old, and then he has to make a copy. And it's just, it's amazing to see how precise he is. Like the scale and every little detail is very precise.
0: 我们这个线条我们就这样子搞过去，所以十几岁大家就干到现在70多还在干。100年左右才大修一次。
1: 所以你们现在做的那么好的工作，起码还有几代人可以享受到你们的智慧啊，
0: 上代传下来的东西，
1: 对，
0: 我们把它修复好、继承好，
1: 有那种自豪感。
0: 自豪感。

0: 我们走这边，一定要走中门，这个贵重的礼仪。
1: Oh, I feel so honored because these doors are usually only open to, you know, the people of the high status or like emperor.
0: We're very happy you stay in my house. So, 不好意思，我会说一点点英文。
1: Yeah, no. I'm very happy as well.
0: 说的不好，我说的是中式英文，你是比较标准的。
1: 你给我讲一下，你刚才说它是北方的建筑和南方的结合，为什么会在这边有一个北方和南方的结合的楼？
0: 我们说我们祖上啊，就是我的爷爷的爷爷的爸爸，这个是清朝的四品官员，他做了这个官之后呢，要建一个房子，那么这个房子肯定要有别于别的这个土楼，一般土楼是要么方的，要么圆的，
1: 对，
0: 要么方，因为方的比较多，因为整个土楼有23000多座，圆的只有300多座，
1: 对，
0: 方的。它占了大部分，那我们这个也是方楼，但是这方楼的重中之重，它是由低到高，前低后高，三堂两落，三进式的房子。哇哦！
1: 这个是这个介绍有点意思。
0: 只有做官的这个家庭呢，才可以建这个房子。
1: 但是我发现有个很大的特点，这边放了一个很大的镜子。
0: 对，这个镜子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个镜子是西洋镜，因为我们在国内是一个铜镜，以前这是从国外买回来的一个镜子。然后它放在这边，其实有个这个作用。我们每天经过的时候啊，一定要照自己衣冠有没有整齐。第二个就是，你如果做坏事，一定要这边反省的。

0: A Fuyu Tulo is one of a kind. It's not a regular square or circular building, but a luxurious version of the Tulo with a unique layout based on the three horizontals and two verticals. It's also built using beautiful blue bricks and glazed tiles.
1: We first
2: have a
1: cup of tea. Good. It's our high tea.
2: 你可以描述一下你小时候在这边就是生活是什么样子啊？
1: 我觉得小的时候特别有感触，因为小的时候这边家里面住了好多这个我们这个亲人，因为同龄段的这个小孩子也特别多，我们很喜欢在一起玩。比如说我们在楼里面可以捉迷藏，
2: 最喜欢玩
1: 对，因为房子特别大，100多间房，168间房，所以捉起来很多很难找得到，所以这一玩可以玩一天。我带您看看我们改造的房间，
2: 因为我知道以前的房间都是一样大，你是不是改造的时候都会稍微格局改一改？
1: 我们是这样子，房间本身大小是没有变，但是我们把它里面的做得更精致一些。
2: 哇，这个民宿我看你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的名字。
1: 对对，它有个不一样的名字，然后每个风格不一样。这个床是120年了，这是我们祖上啊传下来的这个床啊。然后你看这些雕花。这些这个彩绘都是当时留下来的，回到清朝。
2: 那比如说
1: 回到古代了，
2: 就是人来了都喜欢体验这样的，
1: 很喜欢，他们很喜欢，他觉得这个，包括我们都觉得这个很漂亮，很传统。

0: 哇，这个已经熟透了。
1: 对，有令的柿子产量年产量达9万吨，有点多。哇，对，
0: 那你应该不只是在这边卖，对不对？往全国不同的地方卖吧？
1: 要，但是因为柿子它比较脆弱，红的时候比较软，所以的话呢，我们吃不完的时候，我们可以干嘛呢？我们可以把它
0: 做成酱吗？
1: 啊，也有做成酱，柿子酱或者柿子醋。
0: 哦，你们会做的柿子饼吧？
1: 啊，对，但是最常见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柿子饼哦。

0: Liai grew up in the Tolo. Although she moved away, she has fond memories of growing up in her old family home.
1: Wow, 我们这个物产还是很丰富，像包括我们当地的柿子啊，我刚看到的柿子也好啊，我看到柿子就是看到了一种丰收的那种，你会觉得特别满足那种丰收的喜悦感吗？看到那个柿子的哇，就丰收了，然后有粮食了，然后我们特别有那种食物的安全感。
2: 对，包括我们坐在这个树底下啊，也感觉特别有安全感。
1: 是，
2: 这个树应该也很，历史也很悠久了。
1: 对。
2: 这个是多少年的？
1: 这个树差不多600年了。
2: 600。
1: 对，而且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农村里面啊，农村里面像这么宽的一个场所，我们以前都是大家没事儿啊聚在一起啊聊聊天的地方。对，而且很多人其实树就因为600年了，所以我们当地又称它树神啊，树神。对，那很多人其实，在我们中国一般来说，以前因为外部环境的不好，所以一个村庄一个姓氏。所以很多人对村庄里面那棵长寿树啊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家，除了、
2: 就是、家，
1: 对，除了我们自己温馨有爸爸妈妈在的家之外呢，这个就是我们对家乡的另外一个记忆。我远远的回到家，然后看到远远的看到那棵树，就知道我的家快倒了。
2: 我发现哈，好像这个一个阶段是没有修复是吧？
1: 对，你看上面都长满青苔了。像这都是青苔的，长了又干，干了又长的。
2: 对，
1: 这个是150多年前因为战火的原因啊，对，被烧坏
2: 了，烧了，烧坏了，
1: 烧坏的。
2: 那为什么没有去修呢？好像其他的地方都好像修掉了啊。
1: 对，那没有修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它的修复的技术困难啊，还有就是它本身占有的这一部分的这个楼主的意思，这个各方面的原因都有。但是我觉得我们先去看它是不是有一种特别壮观的残缺美。
2: 其实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感觉哇，还有那个比如说小草啊这些长出来，感觉很有感觉。
1: 哎，对，就是一片荒芜的，就是一片这样子一个残缺的地方。
2: 对，
1: 然后有这样子一个生命力在生长，郁郁葱葱的，
2: 这有一点像重生的感觉。
1: 哎，生命啊，
2: 像生命，
1: 生命的延续和传承，
2: 延续和传承。你是不是从小也会打？比如说像这个五子棋啊这些游戏啊，
1: 小时候还好。我但因为我小时候农村的孩子比较调皮，所以一般来说不会下这么斯文的五子棋，我们是下那种这样子的五子棋。
2: 这样子的是什么样子的？
1: 就是石头啊，拿5个石头，然后看谁能玩到最后啊。

0: 李老师，你现在不住土楼里面对吧？
1: 小朋友在城里读书嘛，嗯哼，对，所以平时是住在城里面。
0: 那他对土楼大概有什么样的理解？你会让他认识吗？
1: 我觉得其实传承应该怎么说呢？传承不一定一定要去从事这个工作，嗯
0: 哼，但是
1: 对，那如果我是觉得我可能比较开明啊。我只觉得我的孩子，如果你喜欢，嗯，啊，你愿意说这样用你自己的方式，嗯，或者用不同的方式来去介绍我自己的家乡，那也 OK 啊，你愿意 OK 啊。他长大之后，嗯，那如果他不愿意，他因为每个人志向不一样，理想不一样嘛，对。那如果他有别的理想，那我也支持。你刚刚说传承，不一定说传承职业。
0: 你觉得他起码应该怎么样才算是就是这个？传承有没有你给他一个低线或者怎么样？
1: 他已经做到了，知道说他是在他是哪里人，uh-huh. 然后他讲的是客家话，然后他知道说自己的家乡是怎么样的，我客家人是怎么来的，嗯，然后我们自己家房子是怎么样的。我的老家就在土楼，我是客家人，我小时候就在土楼长大的，我妈妈也是在土楼里面工作的，这够了。

0: 拿球，漂亮的转身。现在场上的队员们状态非常的火热，
1: 控球技术不错，成功带球突破了防守。
0: 犯规，裁判将球还给队员，比赛继续。
1: 射门完成的不好，球被门将轻松的没收。
0: 让我们享受这场比赛吧。

0: 新疆红星。
1: 冠军只有一个，但是所有人都有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的机会。
2: 几乎把每个人都融入了整体，
1: 相信世上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3: 你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4: 你下这场比赛拿下冠军，知道没有？
5: 我喜欢和你们一起奔跑，奔跑在我热爱的这片土地。
6: 我是一个足球，
5: 更是一颗童心圆。

0: 我们为什么深爱着足球这项运动，因为它不仅展现了球员们励志的奋斗故事，还寄托了我们普通人平凡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1: 我和他们一起长大，你上次见我的时候是在街头还是巷尾？
2: 其实我一直在你身边。

0: 员拿球，漂亮的转身。现在场上的队员们状态非常的火热，
1: 控球技术不错，成功带球突破了防守。
0: 犯规，裁判将球还给队员，比赛继续。
1: 射门完成的不好，球被门将轻松的没收。
0: 让我们享受这场比赛吧。

0: 新疆红星。
1: 冠军只有一个，但是所有人都有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的机会，
2: 几乎把每个人都融入了整体。
1: 相信世上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3: 你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4: 你下这场比赛拿下冠军知道没有？
5: 我喜欢和你们一起奔跑，奔跑在我热爱的这片土地。
6: 我是一个足球，
7: 更是一颗同心圆。
1: 我们为什么深爱着足球这项运动？因为它不仅展现了球员们励志的奋斗故事，还寄托了我们普通人平凡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5: 我和他们一起长大，你上次见我的时候是在街头还是巷尾？
7: 其实我一直在你身边。

0: 趁。现在场上的队员们状态非常的火热，
1: 控球技术不错，成功带球突破了防守，
0: 犯规，裁判将球还给队员，比赛继续。
1: 射门完成的不好，球被门将轻松的没收。
0: 让我们享受这场比赛吧。

0: 新疆红星。
1: 冠军只有一个，但是所有人都有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的机会。
2: 几乎把每个人都融入了整体，
1: 相信世上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3: 你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4: 以下这场比赛拿下冠军，知道没有？
5: 我喜欢和你们一起奔跑，奔跑在我热爱的这片土地。
6: 我是一个足球，
5: 更是一颗童心圆。

0: 我们为什么深爱着足球这项运动，因为它不仅展现了球员们励志的奋斗故事，还寄托了我们普通人平凡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1: 我和他们一起长大，你上次见我的时候是在街头还是巷尾？
2: 其实我一直在你身边。

0: 拿球，漂亮的转身。现在场上的队员们状态非常的火热，
1: 控球技术不错，成功带球突破了防守。
0: 犯规，裁判将球还给队员，比赛继续。
1: 射门完成的不好，球被门将轻松的没收。
0: 让我们享受这场比赛吧。

0: 新疆红星。
1: 冠军只有一个，但是所有人都有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的机会，
2: 几乎把每个人都融入了整体。
1: 相信世上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3: 你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4: 你下这场比赛拿下冠军知道没有？
5: 我喜欢和你们一起奔跑，奔跑在我热爱的这片土地。
6: 我是一个足球，
5: 更是一颗童心圆。

0: 什么深爱着足球这项运动，因为它不仅展现了球员们励志的奋斗故事，还寄托了我们普通人平凡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1: 我和他们一起长大，你上次见我的时候是在街头还是巷尾？
2: 其实

0: 拿球，漂亮的转身。现在场上的队员们状态非常的火热，
1: 控球技术不错，成功带球突破了防守。
2: 可惜
0: 犯规，裁判将球还给队员，比赛继续。
1: 射门完成的不好，球被门将轻松的没收。
0: 让我们享受这场比赛吧。

0: 相信世上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1: 你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2: 我赢下这场比赛，拿下冠军，知道吗？
3: 我喜欢和你们一起奔跑，奔跑在我热爱的这片土地。
4: 我是一个足球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转播现场，我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小迪。今天的这场比赛啊，由我和我的同事乔伟一起陪大家观看。
1: 大家好，我是乔伟。
0: 同时呢，我们也感谢数智世界集团对本场赛事的大力支持。我们今天呢是哈密对阵阿克苏。
1: 哎。
0: 那其实，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啊，哈密和阿克苏队分别都赛出了自己的水平。那乔伟，你对于我们今天的比赛有怎样的看法呢？
1: 其实今年来说的话，两支球队的表现相对来说可能没有大家中期待的那么好，特别是阿克苏，我们说阿克苏队。拿到过这个阿图什杯的冠军，拿到过喀什杯的亚军，但是在今年南疆赛区的前两轮比赛当中，他们是，输了2-0，所以说排名是非常的不利。但是在上轮比赛，他们是这个在主场1-0啊，虽然是一个乌龙球啊，但是非常实惠的拿下3分，现在应该说把自己的排名能够往上提一提，现在是南疆赛区的第5名，而哈密队只打了2场比赛，那两场比赛都是很可惜，一场比赛是1-2输给了克州，那另外一场比赛是，上一个主场当中他们是2-3，一度在0-3落后的情况下，大家可能觉得比赛没有希望了，但是，哈密队踢得非常有韧劲儿啊，到中场的最后一刻还在战斗，为球迷展现出了他们的能量。那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必须要赢啊，因为一旦输球的一方可能想要进入到我们4强当中，难度就会非常的大啊。
0: 对于哈密队，有没有令你印象比较深刻的球员呢？
1: 哈密队，大家要说到这个库尔班，因为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大家看当时的这个5加球或者10加球也好，克州的茹兹阿吉进了一脚中场的吊射，那库尔班是打进了一脚，40米开外的电梯球的任意球，应该说非常的漂亮。包括上轮比赛球队落后的情况下，这个库尔班也是顶进了一记头球，他现在在射手榜上是，打进2个球。排在第2位，那之前也是有些小伤，但是轻伤不下火线啊。那希望在今天的比赛里面，看看他能够有什么样的表现。而且要跟大家来说，库尔班他是一位消防员，所以说从侧面来说的话，我们的江超联赛是真正属于咱们，老百姓啊。
0: 全
1: 对，
0: 民运动，
1: 没错，没错啊。
0: 是。那对于我们的阿克苏队呢，有没有什么令你印象深刻的球员呢？
1: 看过阿克苏队的比赛的朋友可能都知道，边路的这个小将啊，阿卜杜热伊木啊，速度是非常的快。可能整场比赛当中，你能够看到阿卜杜热伊木不断的在边路冲突破、冲突破，就是他像个人表演的舞台一样。那包括上轮比赛，我们说艰难的1-0啊，凭借一个乌龙球，这个乌龙球怎么来的？就是阿卜杜克伊木在边路这种快速的推进之后呢，造成克州队的这个防守出现漏洞，造成乌龙球，帮助球队拿下3分。所以说，今天要看库尔班和阿卜杜热伊木两位谁的表现更好，可能他们的表现将会决定着这场比赛，谁能够笑到最后吧。
0: 是的，那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双方球员的精彩表现。那我们今天的场地呢，也是在新疆的东大门，丝路重镇，美丽的瓜果之乡哈
1: 哎。
0: 密。好，我们接下来呢，就随着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 今天我们也是难得看到一个夜场的比赛啊，之前的比赛可能都是看日常的比赛比较多，现场哈密体育中心的整个光照应该说相当的不错。这场比赛咱们也会说是一场甜度大战啊，看看哈密瓜甜还是冰糖心苹果甜，都是我们新疆非常非常好吃的水果。现在双方球员还没有进场。大家稍微来耐心的等待一下。刚刚结束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阿克泰队应该是1-0啊击败了科马伊，那场比赛很火爆啊，不光有进球，还出现了这个红牌，现场上座率是相当的不错啊。现在看到的是整个这个积分榜，当时给的积分榜是按照我们全部球队啊。现在整个南区的话，喀什、吐鲁番、和田、克州、阿克苏、巴州、哈密，现在双方的球员是正式踏进了哈密市体育中心。我们看到这场南疆赛区第4轮的比赛马上就要开打，哈密队身穿黄色的战袍，阿克苏队身穿蓝色的球衣， 刚刚介绍了，现在阿克苏队在排名方面是排在南疆赛区的第五位，三个积分，他们这两场比赛都输球，现在还没有积分，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都非常重要，特别是主场作战的哈密队啊，他们想要出线啊，只有华山一条路，拿到三个积分。稍后在奏唱国歌环节过后呢，我们进入到双方的上半的比赛。
2: 请全体摘帽，面向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李毕。
1: 好的，国歌奏唱完毕啊，这场比赛马上开打。今天现场的温度31度，今天相对来说会比较凉快一点啊，特别是在踢夜场的比赛方面，相对来说不会那么热。白天确实这段时间咱们新疆的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今天的主裁判杜尼尔，镜头中我们看到身穿橘色战袍的是主场作战的哈密队。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啊，来和主播进行互动聊球。现场可以看到挥舞这个哈密翼龙旗帜的这个主场的球迷啊，双方的队长库尔班和西利扎提，左侧的是库尔班，右侧的是西利扎提。库尔班目前在射手榜方面打进了两个球啊，仅次于这个和田的麦尔旦，排在第二位。今天主裁判杜尼尔，第一助理裁判谢热利，第二助理裁判乌布里卡森，第四官员翟松元，第一附加助理王立强，第二附加助理阿布杜萨拉姆。这个第一附加助理和第二附加助理就是咱们平常理解的这个底线裁判，因为我们的相对来说咱们条件有限，没有 VR 也没有这个 FAS， 所以只能多加裁判来保证这个比赛的公平性啊。这今天做客的阿克苏队先发的话，和上轮比赛只有一个变化，安凯尔是被阿里尼扎尔所取代，其他球员包含有埃里凯姆、约巴热斯、越猛、塞尔戴尔、哈利莫拉提、西利扎提、阿布多罗伊木、加纳利克、埃里克然、库尔班江。特别是这段时间因为中冠的比赛可能开打了，大家担心像阿布多罗伊木这样的球员还能不能出现在比赛当中啊？今天他是出现在了比赛阵中啊。哈密的先发包含有门将艾利、库尔班、阿日达克，后防线的艾利，另外还有16号邓伯申、米尔、夏提、陈奇、埃利库蒂江、巴哈迪尔、李佩南和郑总超。今天排5-4-1啊，其实打沈超的比赛5-4-1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阵型，主教练是阿布里米提。镜头给到杜尼尔，双方的上半场比赛马上要开打。应该说现场哈密的这个上座率还是不错的，包括在咱们镜头的正中间啊，可以看到是球迷团啊。好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广播电视台体育健康频道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6足协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比赛，南疆赛区哈密队在主场面对阿克苏的比赛。身穿橙色战袍、黑色短裤的哈密队，上半场比赛是由屏幕的右侧来向左侧进攻；蓝色战袍、白色短裤的阿克苏队是由屏幕的左侧来向右侧进攻。一上来啊，大脚斜长传的转移，这下出现了失误。再来给大家报一下双方的先发啊，根据位置来报。那哈密队门将是艾利啊，这边是希勒扎提啊，这是算是咱们阿克苏的名帅了。再来看这下啊，边路阿布多罗伊诺又来了啊，突进来横敲中间，这边双方一上来其实还打得比较猛啊，没什么试探，整个进攻节奏还是比较快。哈密队门将艾利啊，这是咱们之前新疆 U20 门将，后防线上左边后卫是阿日达克，中后卫有艾利、米尔夏提和李佩南啊，右后卫应该是郑总超，在中场有边路速度非常快的66号巴哈迪尔，以及22号也算是小钢炮的艾利库迪江，另外还有21号陈奇和16号啊这个老将啊，中场节拍器邓伯申、库尔班应该是单箭头顶在最前面。阿克苏队的话，门将埃里凯穆，后防线上有伊利巴热斯、8号塞尔戴尔、13号队长西利扎提、26号埃里克然，在中场有加纳利克、哈利莫拉提。埃里尼扎尔的位置他可能会变啊，有可能是打中场，也有可能是打后防线。另外还有18号阿布多罗伊木是顶在了右边前卫的位置，5号38岁的这个老将越猛是出现在单箭头当中。这边看看前场接完球的计划，西利扎提是有一招这个大力手榴弹的这个能力啊，门将艾利扔进来，这个神盾呢只有这一场比赛。哎，看看库尔班给脚斜长传啊，这个给的还是不错啊。哎，这球把球抢下来，放一铲，再扣一下，换到左脚再打一脚啊，这球其实可以考虑把球做给埃利库迪江，埃利库迪江在镜头的这个左侧呢还是比较空的。埃利凯姆也是一个不错的门将， 让大家在直播间都说咱们这比赛门票9.9块确实非常划算啊。但是说现在你想抢一张票来到现场观赛确实不太容易，去不了现场看我们为您带来的这个转播也是一样的，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想表达的，我们都可以在直播间啊进行交流互动。这下身后放这铲啊，这如果传的话也是越位的，所以这个选择打门也是没毛病啊。来自66号巴哈迪尔，巴哈迪尔在边路的速度非常快啊，现在是广州大学正在读预科啊。再往前推啊，给到边路啊，阿里和迪江这球想摘给队友呢没想好。他们队其实压力很大，这场比赛如果不能够拿3分的话，我们说想要出线可能不是那么的容易。阿布多雷木踩一个单车中间啊，躲开咱们这个哈密飞铲，再把球过渡到左边。乃维啊，原地拔一脚，这球打得有些偏，因为是晚上比赛，可能天气比较凉爽，双方进入状态也是比较快。谢尔扎提在上午比赛拿下克州之后啊，他身上的这个压力也明显小很多。确实，我们的江超联赛得到了很多这个球迷的关注，不管是球员还是教练员啊，压力都很大。包括上周也是去采访了乌鲁木齐队的备战啊，其实迪利夏蒂指导现在带队也是在非常认真、非常努力的来备战啊，希望乌鲁木齐队能够早日迎来开门红啊。明天的比赛将会在奥体中心打响。中场又断下来了，摆脱的不错，再往前给找库尔班，库尔班把球抢下来，再抹到禁区里边，右脚的大门，哇！库尔班，哈密队在开场之后啊，连续通过前场的反抢拿到远射的机会。之前看了哈密队的很多比赛，大家都觉得哈密队如果能够多来几个库尔班就好了，中后卫来一库尔班，中场来一库尔班，分线再来一库尔班啊，这脚球打的力量很足。斜长传啊，这下没能够过顶。哈密队摆的这个五后卫啊，让防线还是看上去比较的扎实。确实，大家在说啊，开场这5分钟啊，哈密队主场这3板斧啊，确实打得非常的凶啊。阿克苏队确实稍微显得有些被动啊。因为前两场比赛，其实大家可能在江超联赛开打之前，可能觉得哈密队不是强队，但是他们做客啊，打克州1-2，那在主场打这个和田啊，咱们的夺标大热门也是2-3，并且在这个场面上来说，其实不是那么的被动。今年整个江超联赛其实大家表现的都不错，这个不管是在南江赛区还是北江赛区，想要进到4强，确实都要付出200%的这个努力，真的是没有弱旅，每场比赛都要来全力以赴。这边是阿布里米提，91号郑准超，也是先发打了两场比赛，还是想找这次库尔班。埃里克迪江在前场的位置很活啊，第一场打克州的比赛，他当时替补登场，可以看到在边路啊，这个确实非常有能力。哎，这下手上有动作，裁判对于手上的这种说推人啊，包括拉人啊，抓的会比较严。埃里克迪江。那这下明显啊，来一金刚肘啊，顶一下。这会儿呢，阿克苏队能稍微的喘喘气儿啊。阿里克然，这下斜长传，这个球传的有些不着边际，还是更多的要找到我们说边路的阿布多尔伊木啊，毕竟是在边路的这个强点。艾林德扎尔，这也是新疆青年队的球员，对吧？新疆打过这个全运会的比赛。米尔夏提今天应该是打左中卫啊，今天哈密队3中卫啊，中间是李佩南啊，左中卫是艾利。哈密在场上2个艾利，门将艾利、托尔逊江啊，这个左中卫艾利、阿布吉利尼啊。 哈姆林也不着急，给长传，这球停的还不错，身后，哎，这下裁判没吹啊，看看阿克苏的反击，搓一下，找这边阿布杜克伊姆啊，阿布杜克伊姆，还好这下后卫伸出一脚，这应该是左边位的阿瑞达克。今天哈密队的后防中间啊，三十号韦爱多是黄牌累计停赛，累计两张黄牌停赛。呵，禁区里边这下啊，身后这下推人很明显，双方这个身体对抗还是很激烈啊。这下，裁判东尼尔得说的说的啊，九十九号块班江啊，他这个球分还是比较彪悍的，特别上场打克州的比赛啊，他在场上啊非常能跑，这个存在感非常强。这下在完全拿不到球的情况下，来一飞冲尖啊，顶一下啊！这各队相对来说都是在防守端，我们说可能做得更好。进攻端呢，确实，时间比较短，各队的这个磨合相对来说还不是那么好。尽管已经来到第四轮了，可能在进攻端更多的还是需要球员的个人能力来解决问题。后场又是给直传啊，效果不太好，给申恩，哎，身后这下没有问题，裁判没有吹啊，看看速度能不能提起来，给直传啊，找艾利胡迪江，这下还是没能够过后卫的这条防线，双方一上来这个传球失误都挺多啊，都打的感觉有些着急。明场比赛这个我们说希尔扎提在场边啊非常的激动啊，恨不能自个儿亲自上场来打比赛。然后阿里达克在左路的助攻能力还是非常强。杜尼尔也是吹罚了新疆咱们过去疆内啊很多这种比赛，这会儿呢十八号阿布杜热伊木在边路的这个存在感不是那么强，哈密队在这一侧阿里达克对他的盯防还是比较紧的。五号越猛啊，38岁，场上年龄最大的球员，包括上场比赛可能大家对于他的先发好像他的这个身材是不是略胖，表现是不是会不好，但是上场比赛他的表现确实不错，在锋线上兢兢业业表现得非常努力啊。他来自咱们阿拉尔12团15连，是咱们现在一位党支部书记，之前报名的话应该是打后腰的位置，还是希尔扎提对这个整个阵型啊还是有他的这个想法。看看邓博申啊，来自重庆啊，参加过于超。

的比赛，这个落点给的不是非常好，外围要打这个球有些着急啊，来自四号艾利。上场打和田的比赛，邓伯申中场的这种中前场的这种任意球就助攻到库尔班将，库尔班啊打进了一个球。这个周末对于咱们新疆球迷来说非常的幸福啊！今天下午6点有球看啊，这个时间段能看哈密打阿克苏，晚上啊看世界杯的比赛啊，今天晚上也有巴西队出场啊。哎，这下有力进攻就没有吹啊！前面介绍了，可能下脚的这种动作相对来说裁判的尺度会稍微松一点，但是但凡你手上手了。基本上裁判都会第一时间来吹反。双方这个首发还是比较稳定的，变化都不是特别大。还是齐长川啊，这先人库尔班啊，库尔班这身体条件是真好啊。四号艾利，哎呦，这个球是碰到了库尔班江的脸，库尔班江是躺在场地上，现场球迷也是给库尔班江来一点压力。这会儿的比赛还是很焦灼啊！啊，又是库尔班江啊，库尔班江今天。相对来说啊，比较激动一点啊。双方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有点对撞的感觉。还有朋友在问咱们这个积分榜的情况啊。积分榜的话，南疆赛区现在喀什队6分排第一啊，吐鲁番队5个积分排第二，和田5个积分排第三啊。因为进球数净胜球方面比吐鲁番队少一个，克州队现在4个积分排在第四。阿克苏队是3个积分排第五，大洲队是1个积分排第六，只有哈密队现在还没有积分，0个积分。那北疆赛区的话，阿拉泰队现在7个积分排第一，伊犁队5个积分排第二，克拉玛依4个积分，包括博州也都是4个积分。克拉玛依队净胜球有优势，所以排第三。塔城排第五，昌吉排第六啊，塔城和昌吉都是3个积分。乌鲁木齐队的话，现在是1个积分。咱们分区赛的话，南北疆赛区那刚好7支球队，刚好每个队伍是打3主3客，前四名将会进入到咱们季后赛总决赛的比赛里边。先来看这下的进攻，基本上个人这种单对单啊，成功率相对来说还不是那么高。8号塞尔戴尔来自这个阿克苏教育学院，1米83，非常年轻，21岁。包括场上阿克苏的队长希利扎提也是来自阿克苏教育学院，当然希利扎提是老师啊，塞尔戴尔是这个学生。找到希利扎提，希利扎提上场比赛应该是打左中卫，今天出现在右中卫甚至是边卫的这样一个位置，找一下落点还可以拉到边路，看看要不要交给阿布多拉伊姆。这球还不错啊，要到一个角球。今天李佩南打3中卫啊，居中的这个位置表现还是比较稳健的。看看这下角球啊，我们说定位球啊，角球任意球对于各队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破门的利器啊！到中间啊，第一点甩出来，外围甩上拼一下速度啊！这球哈密队把球拿到，看看边路给过来，这个反击推的真不错啊！中间有艾利库伊江，边路这个球趟的太大了，同样马上要到一次角球啊！这次的这个反击，哈密队打的是真不错。
瞬间把这个速度给拉满，马上也是拿到了角球的机会。距离上一次上一个刚才阿克苏罚角球可能也就过去30秒。看看给到前点，哎呀，这个球前点蹭了一下，中间块扳也没拿到。咱们直播间很多朋友啊都在说阿克苏必胜啊，还有哈密必胜，但是等会儿90分钟过后呢，只有一支球队能够笑到最后啊。中后场拿球之后呢，双方也倒都不算特别着急啊，稍微这个中卫呢过过球啊，再往边路传，这个球传的太大了，你即便给阿布多罗伊木给一双翅膀，你也追不上啊。今天开场以后也是第一次才看到阿布多罗伊木的这个特写，除了开场第一分钟的那次进攻能够看到他拿球之外呢，剩下的时间基本上没怎么拿球啊。跟前这12号，我们说阿日达克，盯他盯得非常的紧啊。之前对于哈密队对于阿克苏队的研究还是做得很到位的。米尔下提，背身啊，再回敲，埃里克迪江再给米尔下提，再接球，门将出来啊，门将埃里凯姆，身高1.9米。现在是一位这个青训教练。这17分钟的比赛来说的话，双方算是势均力敌吧，但是在进攻端呢，确实也都没有创造出我们说这种必进球的机会。就今天阿克苏队想要打阿布多热伊木这个点，但是几次传球传的都是太大了，它不是一般的大。就如果玩足球游戏的话，阿布多热伊木的这个速度如果是91的话，你可以调到99也追不上了。现场哈密的球迷啊，在给主队加油助威。哎，直播间有朋友说了比赛啊，哎，想聊天练一下啊，还是没处理好，又反抢回来啊。哈密队今天前场反抢真不错，开场两次有威胁的打门都是来源于反抢了，一次是埃里克迪江，一次是库尔班。哇，这下是有犯规啊，放到巴哈迪尔。很多胜利佩南啊，还有艾利米扎尔，库尔班也过来。巴哈迪尔之前的比赛，第一轮比赛就是有伤的，刚刚伤愈复出啊，今天又倒在地上。啊，这个球确实动作慢了之后呢，踩到了巴哈迪尔的这个脚面。看看这下定位球的机会啊，和上轮比赛我们说库尔班那个进球还挺像的。巴哈迪尔问题不大，毕竟还是年轻小伙儿。你看啊，主教练阿布利米奇很有经验，在这个让这个球迷赶紧把这助威声能够拉起来。看看邓博申说一下，还是这个打法，尽量往这个进门柱来吊啊，往小禁区中路来打。这球还是被埃里凯姆没收。还是直播间啊，每次直播咱们直播间都有很多朋友在问，就是哪个队是什么颜色啊？这个的话，咱们稍等啊，等这个慢镜头放完之后来给大家再来科普一下啊。咱们镜头的右上角可以看到哈密啊，哈密后面有一个橙色的小竖条，说明他们今天穿橙色的队服。阿克苏的右侧有一个小蓝条，说明他们今天穿蓝色的队服。就基本上咱们不管看什么比赛啊，都是这套逻辑，所以说大家可以简单的来分辨哪支队伍穿什么颜色的。

队服。这边阿布多伊木啊，踢的挺别扭啊。哎，库尔班又把球反抢回来，库尔班这会儿活动范围还蛮大啊。那阿克苏队的主场战袍是咱们这个红色的，这个冰糖心苹果的颜色。双方这个，呵，这一下又倒在场地边上啊！南极交给杜尼亚尔，这是八号塞尔蛋尔。哎，要冷静啊！我们说球员在场上，我们说有点这个性格啊，这个是很正常的。年轻小伙嘛，在场上都希望能够赢得比赛啊，血气方刚是难免的，但是没什么问题啊。双方很快就可以一笑泯恩仇。啊，这个球是自己踩到了咱们场边的一个广告牌摔倒的，还真不是说发生了什么情况。再来看啊，巴哈迪尔，你看啊，绊了一下，不是故意的。因为草皮和这个跑道呢是有一点这个咱们说这个坡度的，双方继续投入到比赛当中。通过刚刚那个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双方对于这场比赛的渴望啊，那就是必须要拿下胜利。如果说这场比赛打平的话，我相信双方都不会开心啊。把球抢下来啊，给到边路，埃里克迪香下脚中间，库尔班打一个外线，这下有犯规啊，任意球的机会，库尔班啊又可以秀脚法了。犯规的是26号埃里克然，也很年轻，21岁啊，来自温宿，现在也是青训教练，身高也是达到了1米9。库尔班拿球很聪明啊，速度突起来之后，你看啊，先走一个外线啊，尽量把这个身位给带开，

镜头给到库尔班啊，这个眼神也是非常的专注啊。之前在第一轮打克洛的比赛当中啊，这个库尔班已经是打进了一脚精彩的电梯球世界波啊，这个位置比那个球的位置还要好很多啊。看看库尔班，四个人排除人墙，邓博申啊也是虚晃一下啊，应该是。看看啊，库尔班起脚打门啊，这球命中了人墙，这球质量不高。马上高球向前搓，埃里凯穆啊，埃里凯穆这个球哎。裁判表示没问题，看上去像是先推了一把哈密队的球员，但是这球可能是先越位了，推倒了库尔班。今天的这风确实比较大，从开场我们看到双方这个入场仪式啊，这个咱们整个咱们姜超联赛的旗帜，包括双方这个队徽的旗帜啊，只看这一下啊，我们得说这下就推了一下埃里凯穆是不太友好的。当然应该是吹了越位了，这场比赛的身体对抗真心可以啊，双方已经多次我们说这种正面的这种绞杀啊，身体的这种对抗啊，很好看。今天可以看到13号队长希利扎提啊，像是打了一个边后卫啊，应该还是把这个艾利尼扎尔搁到中间啊，打中卫。你看这球其实还是想找阿卜杜勒伊木，但是这球传的完全是不着边际。吕佩南啊，再给到21号陈奇，陈奇在第一轮比赛当中应该也是没先发的。邓博申啊，他的这脚长传还是非常有火候的，要找埃里库蒂江，拿不到球啊。

罗伊莫这个退的也是比较深啊。反正现在说实话，就是阵地战打到中前场的办法都不算特别多，都看看在这个反击端中间能不能有些机会。中间哎，挑一下远端，看看这球越不越位啊？边裁还是先举旗了，阿布都热伊莫还是越位了，打了。将近26分钟啊，这个阿布多伊木确实打得很憋屈啊。这会儿需要希尔扎迪来想想办法。这球也是毫厘之间啊，边裁这下看的还是非常准的。还是砸高球。库尔班江啊，库尔班再杀进来啊！场上因为这个，我们说阿克苏队有库尔班江啊，哈密队有库尔班，包括艾利也是有两位啊。哈密的门将艾利托尔逊江啊，中后卫艾利阿布吉利尼。这场比赛，阿克苏队一旦能够获胜的话，他们将会来到南区的第二位，而哈密队如果能够拿下比赛的话，他们将会。取代阿克苏啊，来到第五位啊，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都非常重要。大家也说了，这场比赛火药味可能有些足，为什么足啊？因为这场比赛真的就是一场生死大战，输球的一方很可能就非常难啊，进入到我们今年南疆赛区的四强当中了。可能后边的比赛，在你有好的表现的同时，还需要看其他球队的这个脸色。我们回到比赛啊。还是左边啊，你看一拿球马上两个人过来加啊，这个阿瑞达克对阿布多热伊莫形影不离。埃里库蒂江好球啊，一脚出球，再往边给啊，出现了失误啊，双方今天这个传球失误啊，我们说这种非受迫型的失误有点多啊，这下走外线邓博申的犯规啊，主裁判要亮黄牌了，亮出一张黄宝石卡。这球邓博申也是经验非常丰富，不能让阿布多尔伊木在边路能够飞起来。你看，马上走一个外线啊！这球，这张黄牌不冤啊！邓博申也是这咱们来自重庆啊，是咱们哈密的援疆干部啊，之前在重庆也是打过于超的比赛啊，在重庆也是非常有名的球员。看看这下右边啊，45度角的任意球的机会，当然距离稍微远了一点。还是18号啊，阿布多伊莫站进来，点球点附近的头锤啊，这球落点还不错，顶高了。来自25号啊，中场的加纳利克，加纳利克也是来自咱们兵团的球员，来自阿拉尔市十团，身高1.79米。今年我们整个咱们江超联赛，咱们14个地州市啊，和就近的咱们这个兵团啊，来联合组队。兵团的球员在咱们各队能够占到就差不多30%啊。在场上的话，咱们要求是得有至少咱们3个民族的球员，来体现咱们新疆的这种各民族，咱们像石榴子一样能够紧紧的抱在一起啊。巴里尔，他满头大汗啊！这比赛的强度其实非常大，差不多是不是可以进这个补水时间呢？一般的话，可能25分钟啊会补水时间。如果看了今年世界杯，大家能够发现。这个补水时间啊，3分钟，可能有些比赛半场比赛要进行2次这个补水时间。比赛过了30分钟啊，比分还是0-0。4号埃里尼扎尔，身高比较高啊，他的助攻能力也比较强。
传过来，阿布德利木抹进来啊！这下还好是阿日达克抢了一下身位，干扰了一下。虽然阿日达克摔倒了，但是给到了中卫补位的补身位的这个机会啊！能将艾利出来把球没收。艾利现在我们说这个身形啊，相比他巅峰时期啊，确实稍微胖了一些，但是说表现还是不错的。除了第一轮比赛，我们说这个如兹阿吉的那脚吊门啊，站位稍稍靠前之外啊，其他的球丢球可能对于他来说责任不是那么大。跟着我这下这脚直传球啊，没传好。还是99号库尔班江。库尔班江是来自咱们阿克苏的科平县啊，现在他的职业也是一位集训教练。这会儿双方的体能因为有一些下降，所以说比赛的强度可能没有我们说20多分钟的时候那么大了，节奏相对来说会慢一点，双方也需要在场上来调整一下。今天埃里克然是打左中卫啊，埃里克然应该是打右中卫，然后艾利尼扎尔打左中卫，把之前打中卫的这个西利扎提放到了右中卫右边卫的位置。现在拿球的是埃里克然，回球给到门将埃里凯姆。现在拿球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艾利尼扎尔，3号伊德巴热斯今天打后腰啊，他也是非常全面啊，可以打后卫，也可以打后腰，远射是非常的不错啊。但是今年江超联赛的比赛里边呢，他有过一次低级的失误啊，所以说对他的影响还是有一些大。但是小伙子调整能力很快啊，很年轻，21岁，1米89，来自咱们新疆金队啊，挑一下。这球啊，李佩南啊，这球身后好像是碰到了自己队友的身上啊，这边赶紧大脚解围，轰出边线。其实看到很多评论，大家在拿这个阿图什杯和我们的江超联赛来做比较，确实，我们说阿图什杯，因为有很多我们说这个中超啊、中乙的球员，甚至可能中冠的球员都参加不了阿图什杯的比赛，因为那个比赛我们说奖金高，规格确实比较高。那咱们的江超联赛是真正属于我们。他们来参加的比赛是正儿八经属于咱们的草根比赛。西林扎提大力接拍球，摆一下中间扛一下身位，左脚的解围啊。就一旦到了前场进攻三区呢，这个阿克苏的接拍球，因为有西林扎提的这个大力手榴弹，所以说就很有威胁。看看推反击啊，库尔班给过来啊，这个球如果能传过来的话，艾利库利江的位置是不越位的，这下很可惜。还是艾里克然啊，这下碰了一下，最后被艾利凯默没收。还是有朋友想问这个积分榜的情况啊，刚刚给大家介绍过了，这个角球看完之后再来给这位朋友讲一下这个南区的积分榜的一个情况啊。因为毕竟你都叫了亲爱的主播啊，我得回馈一下你啊，是吧？怎么看比赛嘛，就是非常放松啊，大家就是我陪大家看个球，大家聊聊天，对吧？周末的时间高高兴兴的能够放松一下。萨萨利亚的角球的机会啊，确实现场的风非常大啊，还不是阿布杜热伊木来主罚这个角球。到后点啊，这球在空中，这个球应该已经出底线了，出底线了。多尼尔不停的在摆手啊，不停的在摆手。今天整体来说其实我们一般不要评价裁判啊，但今天杜尼尔整个这个还尺度还是不错的，相对来说会比较宽松，比较鼓励双方的这种身体对抗啊，也是让比赛会更加的激烈。南区的话现在喀什排第一啊，吐鲁番排第二，和田排第三，克州排第四，阿克苏排第五，巴州排第六，哈密排第七。
哎，挑传一下，这一下阿布多尔伊木没有越位，趟进来，左脚的打门漂亮，哇！阿布多尔伊木啊，被压抑了35分钟，这下找到机会，中路单刀突进啊！这下面对两人的防守，左脚的低射非常冷静啊。

速度也比较快啊，面对出击的艾利啊，左脚低射也是非常冷静啊。确实不要给阿卜杜热伊木机会，一旦给他一点机会啊，他就可以瞬间阳光灿烂。这样的话比分来到1-0，阿克苏队现在做客领先了。我们说这场比赛阿克苏队一旦能够拿下的话，他们的即时排名将会来到南疆赛区的第二位。看看哈密的反击啊，边路双方扛一下身体没怼过，继续阿克苏队打反击。这脚射门应该是阿克苏队今天是不是第一脚射中球门范围之内的打门？哎，这下想彩虹过人，把自个儿给晃晕了。确实，阿卜杜热伊木刚刚那下是真的快啊！刚刚在传球那一瞬间，差不多落后两名这个中卫啊，差不多2到3个身位，但是可能也就一秒钟的时间，就冲到了最前面。这会儿咱们阿克苏的球迷开心了，说咱们阿克苏的这个冰糖心儿苹果啊确实甜。这会儿可能哈密队的朋友觉得哈密瓜是不是不那么香甜了，当然时间还早，还有时间啊，比赛才来到上半场的37分钟。今年3场这个江超联赛的比赛，哈密队全部都是先落后先丢球，但是他们在比赛中间呢总是可以迎难而上，能够在落后的情况下把比分扳平，或者说是把这个比分能够破净啊。我们说开场投十五分钟，可能哈密队攻得比较猛啊，整个体能方面来说的话，可能在这段时间相对来说不如阿克苏队啊。进攻端呢也太依赖这个最前面的队长库尔班。这名库尔班也是被限制的比较死啊，基本上就是说有人来贴身盯防。阿尔达克今天在这侧，因为阿卜杜热伊木的这个关系呢，他在这侧的助攻的这个幅度并不是非常大，上不去啊。这会儿看阿布利米提啊，这个表情是有些失望的。这边肖庆来啊，库尔班，你看这个库尔班想拿球，身后永远是有人在盯着啊，身体在扛着。再来看刚这下的进球啊，这个阿卜杜热伊木啊，脚踩风火轮啊，抹到禁区里边，这下打门也是非常冷静啊。你看他在射门之前甚至都没有看门将啊，在射完门以后呢，抬头看了一下门将的位置，这就是比赛的感觉啊，这就是这个射手的嗅觉。确实有朋友在问啊，说怎么没有补水暂停？确实今天上半场比赛，没有给这个补水时间，可能是因为咱们晚场的比赛，裁判觉得可能这个天气是不是没那么热，消耗没那么大，所以没有给这个补水时间。正好李佩南搓一下，哎，点不错啊。球速太慢，这球被埃里凯姆轻松的没收。今天前场几次我们说任意球呢，哈密队的质量并不高啊，没有像他们过去两轮比赛，不管是库尔班啊直接世界波破门，还是说邓伯申这种任意球连线到库尔班能够完成头推破门。这有位鱼的朋友说解说声音有点小，看看我们老师能不能把这个解说声音能够给调大一些啊。

0: 哎，领扎尔，这会儿领先之后呢，也不着急啊。比赛已经过了40分钟了，再到边路啊，西里扎提，啊，西里扎提真是万金油啊，哪里需要哪里补啊。斜长传，空白格也表示说，现场声音比解说声音大。我们音频老师已经在及时的这个调整了啊。啊，今天我们说艾丽在这一侧呢，不管是艾丽还是米尔夏提啊，这米尔夏提就是这几次这个挑船呢啊，这个质量都不高，不管是船高的还是打低的。哎，错一下到原点，库尔班江，这球应该已经带出底线了吧？裁判还没吹啊。因为有底线裁判，所以这个球看得比较准。看看外围啊，再掉进来，哎，这下落点给的深了一点，要不然你看阿卜杜热伊木啊，又出现在他最该出现的位置。这个补水时间的话，是整个咱们现在比赛啊，都是有这个补水时间，叫补水暂停啊，不是说是谁学世界杯或者是怎么的啊，咱们所有的比赛都是这样的，已经有很长时间了这个规则啊。看看边路啊，阿卜杜热伊木，其实上面的比赛它的消耗不是特别大，基本上没怎么跑，没跑不是说他不想跑，是因为队友给的这个支援不够啊。另外，哈密队对他的盯防比较严，中间邓博申这球呢，他以为库尔班跑了。但库尔班刚刚在前场完成了这个我们说正面的这种拼抢，库尔班上面的比赛其实消耗挺大的。哈利马拉提啊，给到西里扎提。给到伊利巴热斯，伊利巴热斯打后腰感觉还是更适合的。阿卜杜热伊木啊，点过来再回敲，哎，这会儿的配合还不错。再斜长传，这球艾丽出击的还是非常果断啊，早早的就跑出来。就有可能咱们这个比赛太激烈，可能咱们的这场上裁判太专注，是不是忘给补水时间也是有可能的啊。但是无伤大雅，先看看这下，看看艾丽库蒂江啊，这下真的是脚踩风火轮想穿裆啊，这球刚好，西里扎提双腿一并啊，把球挡出边线。看看这眼神啊，是吧？今天是阿克苏队带着必胜的信念来的。埃里达克。这球扔得有些着急，其实库尔班并没准备好，身位没抢到就扔出来了。前场抢下来，里佩南没停好，放了一记飞铲，伊利巴热斯再往前带，确实没有好的出球点，不着急，先不传。中场刚刚又是应该是陈奇啊，陈奇把球抢回来，这球啊是有犯规啊，动作稍微慢了半拍啊。12号哈利穆拉提。哈利穆拉提来自科平县这个公安局啊。看，这下确实伸腿勾到了陈奇，是犯规的。上面的比赛3分钟的补时啊，3分钟的补时，再来看这一下啊。角球也没拿到啊！这下这个险情突然切给到补时了。其实大家在这个瞬间是不是更想看这个球场发生的情况呢？就这会儿，哈利穆拉提应该是哈利穆拉提坐在草坪上啊。这脚球传的质量不错啊！埃里库蒂江，这球没停好，没停好。就其实科尔班这个相对来说高点能脚下能够拿球，再加上埃里库蒂江的这种快速的这种特点，其实完全可以打了一高一快啊。但是两个人在上面比赛感觉没融合在一块儿， 前场哈密得再抢一下，头十分钟其实抢出了两次机会，但是射门是差了一些火候。中场哎，还是要找右边啊，这个脚法没控制好。再到边路啊，还是阿布杜热伊木，等到队友套边啊，给过来，哈利莫拉提，再斜传，这球后卫护住啊，把球挡住底线啊，里佩南。确实上半场比赛就场面来说的话，双方还是算是五五开啊，但是阿克苏队把握机会能力更强，这下回敲啊，就那次机会你说机会有多好也并不是，就是我们说球员的个人能力啊，能够在关键时刻解决问题。还是哈利穆拉提拿球，再给挑传啊，正面啊，解围一下，没踢远，再顶，这是伊利巴勒斯，还是伊利巴勒斯啊，右边观察一下，哎，穿裆过人啊，穿裆过的阿里达克，边路起球，这下他头球，哇，这个球擦着门柱啊，出底线，打到了场边的这个广告板，来自库尔班江啊，库尔班江其实上半场比赛也是挺活跃的，他非常能跑，这球伊利巴勒斯传的真好啊，穿了这个小边卫阿日达克的这个裆，哇，这球如果顶中球门范围之内的门将艾利好像是没办法有机会能够把这球扑出来，确实阿克苏队很老道啊。那这时候主裁判杜尼尔是吹响了双方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啊，半场比赛战罢，现在阿克苏队是凭借着阿布杜热伊木的进球，这进球出现在比赛的36分钟啊，现在暂时是在客场1-0领先到哈密队，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到演播室评球环节。
1: 欢迎回来，这里是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转播现场，我们今天为大家转播的呢是哈密对阵阿克苏。
0: 嗯，
1: 我们的前半场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激烈，的比分呢也是来到了0-1。
0: 嗯，
1: 那我们的前半场其实开场的5分钟可以说是大家用力过猛，尤其是我们的哈密队的库尔班，他是可能这个体力续航到后期打得稍微有一点点费劲。
0: 嗯，
1: 那到我们的后期阿克苏呢也是迎来了乌龙球以外的第一个进球，
0: 没错啊，
1: 是打得非常的精彩。
0: 嗯，
1: 那对于我们的上半场的比赛，乔伟你是怎样去评价的呢？
0: 嗯，其实刚刚我也说了，可能我觉得上半场比赛双方场面上来说是五五开的，都差不多，其实拿到的机会也差不多，但是阿克苏我们说把握机会能力特别强，那次机会其实不能说多么好吧，但就是阿布杜热伊木这个我们说脚踩风火轮，速度够快，插到禁区里边，射门之前甚至没有看门将的位置，射完之后抬头望了一眼球门啊，看了一下门将，就是门前这种嗅觉太好了。包括在上半场刚刚咱们尾声的这个补时阶段，边路伊利巴热斯的这个传中，库尔班江这一投，真的我们说就是差之毫厘。就所以说这两次机会把握的都非常好，而我们说哈密队可能在开场亮出了三板斧，就开场拼得太凶了，在前场抢得非常猛，抢完之后呢，埃利寇蒂江是完成了一脚远射，包括库尔班江也是完成了一脚远射，但是射门质量稍微差了一点。那在除了这两次机会之外，你可以感觉到好像哈密队在前场进攻端好像找不到太多的机会，其实防守做得还可以，没有给这个阿克苏队特别多的机会，特别是对于阿布杜热伊木的防守其实做的也是不错的，但那一个丢球确实对于他们来说有些残酷。那没有办法，这就是这个球星的这个能力啊。
1: 嗯是，其实我们的足球比赛呢也是对我们球员的一个体力续航的一个考验，
0: 没错。
1: 那我们今天

0: 这片土地孕育纯洁的文化，也孕育纯粹的梦想。
1: 欢迎回来。那我们刚才现场呢，也为大家进行了非常精彩的展演。那他们呢，也都是来自于我们哈密，扎根于哈密的各行各业的表演者，表演的非常精彩。那我们继续说到比赛啊，上半场的比赛，其实刚一开场，乔薇你也说了，我们主要是关注到我们的阿布杜热伊木和库尔班，他们俩是起到了至关的重要的作用。
2: 没错，
1: 是
2: 两名球员就是各队的核心。
1: 是的，
2: 其实上半的比赛，库尔班我觉得也尽力了，但是可能在战术方面感觉是不是就没有让他发挥出来，就得到队友的这种支援并不是非常够。其实别看阿布杜热伊木，阿克苏的阿布杜热伊木他有进球，但其实哈密队啊对他这个防守针对性还是很强。其实我们在上半比赛没有特别多的看到阿布杜热伊木在边路，我们说这种跑车啊超跑能够飞起来，能够有空间让他冲起来，对他的盯防其实做得很到位。但那次他的这个中路的前插不太像他常规的打法，反而是取得了进球。下半场比赛我觉得其实一切都不好说啊，不能说领先的阿克苏队就一定能赢，或者说落后的这个哈密队没有机会，还是要看两位这个当家球星库尔班和阿布杜热伊木能够拿出什么样的表现，能不能继续扛起球队来前进啊。
1: 是，我们也比较期待下半场的比赛，希望我们的两位当家球星能够给我们带来眼前一亮的体验。
2: 没错。
1: 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接下来呢精彩继续。

0: 好的，欢迎跟随镜头继续回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啊！大家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南疆赛区，哈密面对阿克苏的比赛。那上半场比赛战罢，阿克苏队现在在客场凭借着36分钟，阿布杜热依木的进球，暂时1-0领先到哈密队。中场的话，哈密队这边应该是要换人要调啊。确实，上半场比赛呢，场面其实不差，但是呢，进攻端确实。办法显得不是特别多啊，除了我们说在中前场可能抢得够凶之外呢，其他的办法好像打阵地战啊，办法不是非常多。所以看看中场呢，阿布里米提怎么来布置吧。那阿克苏队一向的这种球风，我们说都是比较擅长打这种防反啊，这种打法堪称是咱们新疆的意大利啊。包括我们说他们拿阿图什杯的冠军，包括他们在喀什杯打进决赛，都是靠着这种防守啊。防守起家，然后在进攻端，我们说打反击，或者凭借一些定位球，或者凭借球员的个人能力。哎，咱们哈密这个主场的。MC 啊，是咱们哈密当地非常有名的这个大 V 老师，刚刚也是在跟咱们现场的观众来互动啊，应该现场是玩的人浪的。
1: 哈密队换人，换下69号李佩南，换上13号于素甫罗
0: 哈密，
1: 克曼。
0: 哈密队调人了，撤下了中后卫的李佩南啊，上了中场的于素甫啊，要辩证啊，要进攻啊，要得分啊。我们说这场比赛一旦输了的话，3连败。基本上意味着可能四强的这个可能就不是那么大了，就是赛区的四强，双方的下边的比赛马上开打。库尔班江啊，上边的比赛的尾声阶段、补时阶段拿到一次非常好的头球的机会，今天的主裁判杜尼尔。好的，双方的下边的比赛正式开打。那在下边的比赛，蓝色战袍、白色短裤做客的阿克苏队啊，由屏幕的右侧来向左侧进攻。这个橙色战袍、黑色短裤的主队哈密队，是由屏幕的左侧来向右侧进攻。现在比分的话，阿克苏队1-0暂时领先啊。进球的是18号、21岁的阿卜杜热依木，他也是在今年中冠联赛的比赛里面有非常不错的表现。那在接下来可能后续他有可能会错过一些和阿克苏队的比赛，因为新疆金队要打这个总决赛的这个附加赛啊。包括伊利哈木江也是在宁夏汀罗恒力啊，中冠的球队和克拉玛依队之间就来回奔波啊，球员本身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啊，希望能够为家乡球队来出力啊。今天的话，我们先来看这一下的进攻啊，库尔班给过来，巴哈迪尔不着急，这下想打远角，被后卫正面给拦到啊，争下头球。这边感觉哈密队投入的兵力太少了，只有这个我们说顶到中间的。库尔班，身边右侧的这个巴哈迪尔，还有左边的这个埃里库蒂江。今天在已经结束的一场比赛当中，这个阿勒泰队啊，应该是1-0击败了克马伊。先来看这一下啊，大力接慢球，右边后卫郑总超。第一点还是被阿克苏给拿到啊，这下再抡啊，这球球门球。在明天的话，比赛会比较多啊，就是原定的乌鲁木齐队的比赛是乌鲁木齐队打这个柏流的比赛是在今天，但是因为这个奥体在赛程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包括会开一些演唱会，所以说那场比赛是改期到了明天啊，明天下午的5点半啊，大家不要错过。除了这场比赛之外呢，塔城将会面对昌吉，这场比赛我们。体育健康频道将会为大家带来这个电视的直播。另外，巴州会在主场面对克州，喀什将会和这个特鲁番啊迎来我们说这个南疆这个排名一二位的这个巅峰对决。获胜的一方很有可能会锁定到我们说南疆赛区的这个头名啊。哎，这下看看边路啊，能够冲起来。中间，看看这下能不能传进来，扣一下啊，杀进来，再斜传，这个球传得太有想象力了。但是别着急啊， 人才先举旗了，先举旗了。但是该说不说，这下这个进攻打的是真漂亮啊，尤其传球这下传的非常的妙啊，非常有想象力。这会儿看到有三位朋友啊，都在说解说声音太小了。其实中场我和咱们的音频老师，包括导播老师都有过沟通啊，我们这个声音应该是正常的啊，应该是正常的。如果说声音小的话，是不是咱们可以把手机声音量能够调大一些啊？因为这会儿我们应该是把现场声音会拉得非常小，把我的声音会拉得挺大的。对，哈密队还是得在前场强起来，那可能后续我们说体能会有影响，那也想不了那么多，当下得做好啊。今天让这个西利扎提来打右边位，确实他表现得兢兢业业。哟，你看啊，你看这个比赛强度有多大，下半场比赛刚打了四分钟啊，就有抽筋的情况出现。这下横敲啊，先被解围出了，还是哈密队球权，再到边路啊。看看这下头球吊门，哇，这个球库尔奔。这下其实顶得不错，但是这个角度看好像比较接近，看看有没有另外的角度啊。出球这下真不越位啊，这个前插这一顶，其实顶到了后脑勺上，没有吃正部位啊。该说不说，库尔班这个头球作业能力是真的强。那这会儿大家听我的声音合适吗？大家可以在这个直播间啊给我一些这个反馈。看看中场推反击啊，这个球是要传给谁呢？边路并没有队友能够套上来。

看看库尔班，这远端这个球传的不错啊，继续往前推啊，停力有些大，巴卡迪尔压到底线啊，再回敲，哟，这个时候镜头一回来，禁区里倒了一个，是什么情况啊？这个球裁判是不会吹的啊，这下这个身体对抗在禁区里面的话，裁判是不可能吹的，马上阿克苏队推反击，正面啊给一记滑铲，这下给一个战术犯规啊，先把人推倒。这会儿刚刚我们说，边路正在进攻啊，但是镜头一转回来，禁区里倒了一位这个哈密球员，边路刚刚郑总超来一油炸丸子过人啊。哎，这时候有很多朋友表示这个声音是正常的，那现在声音是合适的，就是希望给大家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体验。我们的这个导播老师，我们的这个音频老师真的就不断的在调啊，真的是把他们忙坏了啊，大家给他们来加个鸡腿吧。再来看刚刚边路啊，中间啊，你看中间，哎呦，手上还别说，身后好像真的是有一些动作。但是说这个动作的接触至不至于摔倒，咱们因为这个镜头离得比较远。有这会儿邓伯申是不是有些小伤了？上半场比赛邓伯申也是领到了一张黄牌。呵，这边直接公主抱啊，非常和谐的一幕啊。这时候应该配一个我是你的朱丽叶，你是我的罗密欧，是吧？就咱们这个比赛。胜负你说重不重要？重要啊，更多的我们通过比赛来进行这种交流。哎，来看了一下啊，手上有拉人，通过比赛咱们加强我们各地之间的这种交流，大家像好朋友一样，对不对？互相到对方的城市去旅游，去吃当地的美食，去吃好吃的，对吧？结交当地的好朋友啊。胜利当然好，但是输球我觉得也大可不必失望，对吧？因为你看看现在大家已经在周末养成了很好的习惯，去到主场为自己的家乡球队来加油助威，可能很多体育场已经很久没有办这个比赛了，对吧？通过这个江超联赛的比赛，能够把咱们这个体育场能够用起来，也让更多咱们朋友可能看这个江超联赛的很多朋友他不是球迷，但是没有关系，你通过这个比赛能够爱上足球，能够爱上运动，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目的啊。还是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是高手啊，说这个不能叫公主抱，应该叫哈密瓜抱啊。那这个阿克苏如果抱的话，应该是这个冰糖心抱啊。对，怪物虎表示啊，这个和睦相处，共同进步啊。还有这个叫张瑞小仙女，她说这个公主抱深深地体现了各民族团结一家亲啊，说得真好啊。啊，这下刚刚进去里面打一下这个倒钩啊，好像是勾到了埃里克然的这个头啊。回到比赛啊，刚刚稍微说的有些远啊，看看边路啊，横敲回来，这下中间没包上去啊，库尔班将把自己的身体丢出去了，这下边路肯定还是阿布多热伊木的这个助攻啊。啊，就是他，这球传的其实很不错啊，但是哈密队这下两中卫一个关门，哎，库尔班将你看根本过不去啊。看看啊，这会儿就是两边战术打法还挺像的，哎，来看了一下危险啊，还好埃里肯穆先出一脚，阿克苏就是主打阿布都热伊木啊，那个这个哈密队主打巴哈迪尔，而且都是比较简单粗暴的把球给过来啊，这边库尔班将躲开了飞铲啊，这球还是球门球。咱们总说这场比赛是这个哈密瓜啊和咱们这个冰糖心苹果到底谁更甜啊，那大家可以在直播间里说一下，就大家觉得啊，实话实说，咱得公正啊，到底是哈密瓜甜啊还是

是这个冰糖心儿，苹果甜啊。下面的比赛打了10分钟啊，这个比分还是上半场比赛的比分，还是阿克苏队现在做客，凭借着阿卜杜热伊木的进球，1-0暂时领先到哈密队。这10分钟呢，其实比赛节奏踢的也不算快啊。哈密队现在感觉有劲儿使不上，反而感觉到阿克苏队现在越踢越老练啊，他们已经走出了我们说前两轮比赛，2连败的这个阴霾。就这场比赛一旦能够拿下来的话，那这个局面就是阳光灿烂啊，瞬间我们说能够来到南区的第二位。

这脑轨道埃里克迪香啊，下半场比赛他的这个特写倒不算非常多啊，这球没停好，直接停出了边线。五号单箭头越猛啊！库尔班这么踢太累了，基本上每一次进攻这个球啊都要过库尔班的脚，而且你可以在前场的中路看到库尔班，在前场的右路看到库尔班，在前场的左路也能看到库尔班，甚至你可以在中场还看到库尔班。他基本上在你看在前场的每一次脚下都要和对方的这个后卫啊。埃里克然基本上要身体这种强对抗，已经快把足球比赛变成了这个篮球比赛，像这个大中锋在内线要位一样啊，这个真的是很累啊。你看啊，背身，你看又是库尔班啊。有朋友说老汉瓜田，这个好运田说的特别好。这个民族团结最甜啊，真的是要给你发一朵小红花，给你点一个赞啊！后续我们看看能不能就是留言好的朋友，咱们是不是可以送点这个礼物，对吧？能够增加这个互动啊，体现我们这个比赛，是不是？咱们不是体育比赛，咱们是文旅项目啊。后续跟领导来争取一下，看看能不能把这个落地啊，给大家带来一点这个福利啊，但是不敢保证能够实现啊。接着回到比赛啊，哟，这边中圈又有球员倒地啊，赶紧再呼叫咱们这个担架队进场，应该是25号加纳利克啊，阿克苏队的加纳利克，22岁，1米79，他打的位置非常全，可以打中场，也可以打后卫啊，这球两人对了一个角啊。你看，面对这种刀山球，双方都是注意力在球上啊，没有说是去躲、去退啊。用咱们这个冷喷啊，开玩笑，这个封烟救人啊。这冷喷的话，能够迅速让这个肌肉的这个温度能够降下来，能够冷却，能够缓解啊。镜头给到场边的球迷，你看大家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虽然说现在哈密队0-1落后，但是今天能够来现场看个球就很开心。那很多小朋友他再过10年、再过20年，他可能会说这个当时啊，我的足球启蒙就是因为这一场江超联赛啊。哎呀，有两位朋友都说我的声音甜，我有点不太好意思了啊。能让大家觉得甜啊，是，我觉得会非常荣幸啊。这边加纳利克在队医的这个搀扶下，看看能不能坚持了。就打咱们这种沈超的比赛，真的每名球员就是轻伤不会下火线，但凡是有一口气儿，就绝对不会说是我不踢了啊。因为我们江超联赛的球员基本上都是咱们各个地级地州市的这个当地的球员，先来看这一下啊，这个球你传来让队友怎么接呢？埃里克迪江这会儿撤回来像一个右边卫一样，比赛来到60分钟，这个比分还是1-0。下半场这15分钟好像大家只记住了这个库尔班的这个公主抱啊，好像除此之外内容不是特别多。

哇！大家现在竟在这个直播间已经变成了这个水果到底什么哪个甜啊？这个球埃里凯姆出击的真及时啊！这下变成了这个埃里凯姆门卫啊，变成了艾伊尔。其实这一会儿呢，双方都可以考虑来换换人，特别是比分现在落后的这个哈密队啊，这会儿就阿克苏蒂，我就是跟你磨啊！你看这个节奏慢，你就是你在后场倒脚，我也不抢。但是时间现在是阿克苏蒂的朋友啊，对于哈密队来说，等会儿可能再过15分钟，我就要说这个留给哈密队的时间不多了啊。往哪里跑？说这个，我们新疆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新疆旅游，品尝美食，欣赏美景，放松心情。真的，新疆太美了。撒贝宁不是说过吗？这个赛里木湖你都没有去过，你白活了。就我常说，就新疆都没来过，那真的是白活了，真的很遗憾。我觉得这个至少得来一次，至少来一次，看看新疆的美景，感受一下我们祖国不一样的这个大好河山。品尝一下美食，我们新疆这个美食真的打包不了，真的寄不了啊，只能是来到咱们当地啊品尝。就怎么玩呢？就是最好是自驾。您来咱们新疆啊，您租一车对吧？咱们新疆现在是咱们中国的自驾天堂。这会儿哈密队虽然我们说控球率可能高一点，但是他很难把这个球发展到前场，就后场倒，我阿克苏队让你倒，不抢，就把这个越猛啊一个人搁到前面来消耗一下。就越猛的话，完全是咱们说的是什么？这个伪9号啊，在前面就是一个支点，稍微进攻端这个球权往前发展一下呢，失误。作为终结，这会儿确实想想办法，这个哈密队该怎么办啊？知道咱们直播间有很多这懂球帝啊，来给咱们哈密队来支支招吧。这球也是够悬的，还好这个球越猛呢，上的有些迟。其实我们说前两轮比赛呢，哈密队打的是不错的，不管是打这个克州。还是和田啊，这两支球队都是咱们这次比赛的夺冠大热门啊。今天就是感觉面对阿克苏队发挥不出来，被阿克苏队就是压制的完全给克制了，边路又丢球啊，再斜传啊，接下后卫把球给挡到啊。中场现在拿球拿不住啊，再给哎挑一下，看看这下巴哈迪尔内切进来啊，再走一下。传一下，这个球被门将给没收了。这是用左脚啊，想挑一下。看看埃里凯姆啊，神情非常的放松。这次进攻算是在下半场比赛里边，哈密队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了。这一波进攻，你看巴哈迪尔有些抽筋了啊。阿克苏队在禁区里边倒了2位球员。哎，这球还真不越位啊，真没有越位啊。巴哈迪尔前插的非常及时，就停这一下，其实没停好，但这下处理的还可以。呵，这球让阿克苏的两名球员大水冲浓庙，两个人是撞到了一起。这个来看看咱们直播间的懂球帝嘛啊，这个有说换阵型，把541换成442啊，还有说上一个高中锋，这下摔倒在禁区线上还是禁区里边？这个位置非常危险啊，应该是在禁区线上的犯规啊，4号艾利的犯规。还有位叫阿迪力的朋友看热闹不嫌事儿大，说主教练亲自把自己换上去啊！好家伙，主教练正在热身啊！你看看阿卜杜还是阿卜杜热依木啊！呵，正面铲了一下，确实犯规啊！但这个球确实是在禁区外啊，确实是在禁区外。犯规之后呢，艾利也是第一时间举手了。

哎，该说不说，今天要表扬，哈密队的这个现场这个照明啊，这个光是真不错，应该是我看咱们新疆的比赛到目前为止最顶级的这个晚上的光照，这个效果非常好。说实话，阿图什杯的这个光灯光效果都达不到这么清晰啊，这么亮啊。看看这球啊，艾利尼扎尔来主罚，这个位置呢可以直接打门啊。小禁区啊，西利扎提埋伏在里边，看看这球怎么来处理，选择打门，哇，这个球门将立功了，艾利的扑救，扣一下正面啊，这下摔倒了，裁判没有吹，马上打反击，这个球处理的有些拖大，有些着急，球权还在阿克苏的脚下，给到边路，这下好机会，敲进来，中路的推射，这个球推偏了，看看边裁举旗了没有？加纳利克前面是受伤了。啊，这会儿进攻突然打得热闹起来，在下边的比赛打了21分钟，将近22分钟，咱们的主裁判可能是想起来上半场比赛没有补水时间啊，下半场高低得补一补啊，啊，这个位置这儿已经是越位了，已经是越位了，第二下反而是没毛病的，边裁第一时间看得很清楚，第一时间就举旗了。进入到今天比赛的第一次这个补水时间，咱们也可以叫补水暂停啊。当然，可能咱们这个补水时间会大概1分钟的时间啊。艾利啊，这个补水暂停呢，我觉得对于哈密队来说更为重要啊，需要想想办法。算上补时的话，20多分钟的时间啊，27、8分钟的时间，现场的球迷还是很热情的。整个这个现场的氛围，我觉得哈密队的这个主场能够在咱们英超联赛里面，能排进前四啊，前三都差不多。现在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咱们乌鲁木齐队的主场，另外还有咱们库尔勒，咱们巴州队的主场，氛围非常好，也是有咱们这个球迷团，也会有这个旗帜挥舞，就真是觉得咱们的英超联赛。看到哈密队的主场，看到巴州的主场，看到乌鲁木齐的主场，我们会觉得跟看苏超、看赣超、看湘超没啥区别。包括咱们中场的这个演出也是非常的精彩。其实我们各地啊，每个球队的主场在中场，包括在开赛前都有很多的这个演出。再来看这一下，哇，这个打门啊，艾利啊，这一下下得够快。但是说打得稍稍震了一点，但是质量在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艾利尼扎尔已经打得相当的好了。就是教练阿布里米提啊，哈密主帅啊，很着急，他真的恨不能自个儿穿上队服，上场去搏杀。这种定位球还是得利用好啊，因为定位球还是哈密队比较擅长的啊。阿里达克挑进来，机会啊，第一点是伊利巴勒斯顶到出底线啊，角球。这球刚好顶到伊利巴勒斯的后脑勺啊，这下碰撞中间的胳膊是有些小伤。比赛差不多70分钟啊，看看这下角球的机会，直接想往门里炫，埃里凯姆扑一下，外围这边阿瑞达克再给到边路右脚起球，哇，这个球传得太高了啊！这会儿面对哈密队的冲击，阿克苏的防线稍微有些乱，这个球还是先顶突到边线吧。26号埃里克然，21岁，来自温宿县，身高1米9，现在是青训教练巴哈蒂尔。巴哈蒂尔今天这个体能还能维持多久？呵，这下直接杀出底线，累了，真累啊！今天巴哈蒂尔

尽力了，当然他可能对自己的表现不太满意啊，直摇头。这会儿呢，双方的教练都还挺能坐得住啊。其实真的是可以调了，完全可以调了。因为咱们这次的话，3+1的换人可以换7个人，板凳上能够调的人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可能替补球员和主力球员之间的这个差距会比较大，所以主教练在换人的时候呢，也会比较慎重一些。你看这下已经。拼到了，腿有些发软了。库尔班真的是累了，真的累了。不是说库尔班不努力啊。这边过来警告一下艾利尼扎尔。伊里巴勒斯。哎，这下脚下过得不错啊。个人能力方面来说，阿克苏队队员是不虚的。这哈密队今天像这样的传球太多了，太着急了。你看，库尔班在这么累的情况下，面对艾利凯姆，他还是会想往上逼一逼啊。库尔班是来自咱们哈密市消防总队的一名这个消防员啊。真的差不多可以算是咱们这个哈密球王，因为在几年前的这个电竞杯，当时就看到过库尔班。这下再往前杀啊，带到最后太粘球，有些强弩之末丢球了。这种反击，中间又被上抢断到啊，哈利莫拉提再传，也是出现了失误。这会儿这个比赛呢，确实我觉得双方球迷可能看的都有些着急吧，尤其是咱们哈密球迷。进攻端现在没什么办法，不能说队员不努力啊，不能说教练不尽力啊，但确实现在进攻端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就看能多拿这个定位球啊，定位球还勉强能够创造出一些这个威胁，包括在体能方面，前场的包括库尔班，包括巴哈迪尔，其实真的都已经很累了，队员都在咬牙坚持，就只要教练不换，他不会主动说，哎呀，我累了，我要想下来休息，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库尔班将啊，今天他的这个体能是真好。哎，进来了，库尔班啊！这球两人一直杀到了场边的这广告牌啊，给咱们中国人民保险来做一广告啊。就今天，不管是艾利尼扎尔还是埃里克然，两个人就盯这个库尔班盯得非常紧，基本上你拿球。身边马上就会有人闪出来啊！这个球先是艾林扎尔顶了一下库尔班啊，库尔班顺势拽了一下这个艾林扎尔，这把咱们主裁判多尼尔都逗乐了。对，现在需要哈密主场的球迷啊，这个给哈密队来加加油啊，助助威啊！当然，我们希望两支球队都能够加油。看看这下边路，阿克苏队的机会，趟的有些大，没关系，倒三角能不能传起来啊？先放一记飞铲，这一下铲的很关键啊，还是角球。哈密的球迷啊，哈密队的队服其实真的很漂亮，不管是蓝色这款还是黄色这款。这球艾丽的飞铲，先来看阿布克伊木的角球，点不错，中间啊。3点都没拿到，这下解围没有踢远，外围越猛，往边路带啊，身后有拉球衣啊。
背身铁山靠坐住啊，岳猛的这个身板还非常硬朗的，他的体能保持的不错。呵，双方现在是量子纠缠吧，太激烈了。刚刚现场的 MC， 大卫老师也介绍了这场比赛，8108人啊，8100多人，这个上座率确实比较高。确实，我们可能会以为哈密是咱们新疆足球的。

全部在小禁区前挤地铁啊，这是阿森纳吧？前点啊，这下应该是阿什达克的解围。禁区里边乱战一片，兵荒马乱，球在哪里呢？看不到了，飞上天了啊！这下门将把这个球艾利拿到啊，但是这个球已经先出底线了。边裁啊，边裁示意是角球，示意是角球。艾利这个双眼一片迷离，你看，其实双方球员很多都是朋友啊，这个关系很好，比赛是很放松的，主裁判都是面带微笑，所以大家也不要那么的剑拔弩张，对不对？这会儿希勒扎提，哎，看看表，短时间内连续的第三次角球了，还是阿卜杜拉伊莫来主罚。还是到中间啊，其实每次的点还是不错的，越门啊，这下剪刀脚想打，看看反击能不能蹬起来，呵，这下这脚解围啊，大爆杆的解围。呵，看看这个比赛啊，双方这下都拼了。刚刚有朋友说，哎，咱们这个哈密队是橙色战袍啊，这个橙色风暴荷兰队，那这个这种这个阿克苏的这个天蓝色啊，是哪支球队呢？啊，有点像那不勒斯国家队的话，大家能够想到哪些国家队呢？刚好考一考大家。伊利巴勒斯啊，把这个短袖这个免上去啊，像是在打橄榄球比赛啊。就把这个短袖变成了无袖啊！这个球是不是踢到了阿什达克？再往前传，库尔班还在跑，库尔班啊！你看这下，先想借身位，撞倒了，博到了犯规，这下很聪明。库尔班油箱里的油只剩下1%了啊！真的是咬牙在坚持啊！其实真的可以换了，再不换的话，马上就要丢了。这边这一次的角球啊，左脚将阿什达克来主罚，就让大家说国家队啊，就是大家都说曼城，咱是荷兰不能对曼城吧，对吧？这个匹配不上，就是这次进世界杯啊，这个阿克苏的队服大家觉得像哪个队啊？左脚搓进来到后点啊，这点不错，但这个点位上呢，两名阿克苏的球员大脚解围，身后干扰一下，哎，别说啊，这个是像乌拉圭的，是不是？乌拉圭现在是最靠谱的答案啊，乌拉圭。

0: 只有一个，但是所有人都有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的机会。
1: 几乎把每个人都融入了整体。
0: 请相信，世上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2: 你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3: 你下这场比赛拿下冠军，知道吗？
4: 我喜欢和你们一起奔跑。

0: 奔跑在我热爱的这片土地。
1: 我是一个足球，
2: 更是一颗同心圆。
3: 我们为什么深爱着足球这项运动？因为它不仅展现了球员们励志的奋斗故事，还寄托了我们普通人平凡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0: 我和他们一起长大，你上次见我的时候是在街头还是巷尾？
2: 其实我一直在你身边。

0: 员拿球，漂亮的转身。现在场上的队员们状态非常的火热，
1: 控球技术不错，成功带球突破了防守。
0: 犯规，裁判将球还给队员，比赛继续。
1: 射门完成的不好，球被门将轻松的没收。
0: 让我们享受这场比赛吧。

0: 新家同心，
1: 但是所有人都有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的机会，
2: 几乎把每个人都融入了整体。
1: 相信世上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3: 你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4: 你下这场比赛拿下冠军都没有。
5: 我喜欢和你们一起奔跑，奔跑在我热爱的这片土地。
6: 我是一个足球

0: 我们为什么深爱着足球这项运动，因为它不仅展现了球员们励志的奋斗故事，还寄托了我们普通人平凡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1: 我和他们一起长大，你上次见我的时候是在街头还是巷尾？
2: 其实我一直在你身边。

0: 员拿球，漂亮的转身。现在场上的队员们状态非常的火热，
1: 控球技术不错，成功带球突破了防守。
0: 犯规，裁判将球还给队员，比赛继续。
1: 射门完成的不好，球被门将轻松的没收。
0: 让我们享受这场比赛吧。

0: 军只有一个，但是所有人都有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的机会，
1: 几乎把每个人都融入了整体。
0: 相信世上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2: 你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3: 赢下这场比赛，拿下冠军，知道没有？
4: 我喜欢和你们一起奔跑，奔跑在我热爱的这片土地。
5: 我是一个足球，
4: 更是一颗同心圆。
0: 我们为什么深爱着足球这项运动？因为它不仅展现了球员们励志的奋斗故事，还寄托了我们普通人平凡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4: 我和他们一起长大，你上次见我的时候是在街头还是巷尾？
5: 其实我一直在你身边。

0: 拿球，漂亮的转身。现在场上的队员们状态非常的火热，
1: 后程技术不错，成功带球突破了防守。
0: 犯规，裁判将球还给队员，比赛继续。
1: 射门完成的不好，球被门将轻松的没收。
0: 让我们享受这场比赛吧。

0: 新家同心，
1: 但是所有人都有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的机会，
2: 几乎
1: 把每个人都融入了整体。相信世上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3: 你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4: 赢下这场比赛，拿下冠军，知道没有？
5: 我喜欢和你们一起奔跑，奔跑在我热爱的这片土地。
6: 我是一个足球，
5: 更是一颗同心圆。
1: 我们为什么深爱着足球这项运动？因为它不仅展现了球员们励志的奋斗故事，还寄托了我们普通人平凡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5: 我和他们一起长大，你上次见我的时候是在街头还是巷尾？其实
7: 受伤的这个加纳伊克上15号啊，15号安凯尔在上轮比赛赢克州那场比赛是打先发的。安卡尔来自温宿县，今年是24岁。另外还要上28号阿尔根，前面的比赛也是一直打主力的。
8: Sustaining economic momentum and supporting recovery. More broadly, the visit highlights a shared commitment to maintaining close diplomatic communication and translating political trust into tangible cooperation, while helping set the direction for the next phase of China-Mongolian relations. Shane Hom, CGTN, Ulaanbaatar.

0: Now, this reminds me of the well I had, you know, in my grandmother's house.
1: Oh, yes. Oh, yes.
0: The water must be so fresh.
2: This is
0: cool. And the water is ice cold. Can you drink?
2: 可以。清凉的，很清凉。
0: Yeah, it's clear and it's sweet.
2: 这头了两个井，阴阳太极。这个水就是阴的，
0: 阴的
2: 还比较奔。那太阳呢，是温。那水一边高一边低，一边浑一边清，很奇怪，很奇怪。
0: 这个，但是这个距离也不远呀。
2: 三十米，还就是怪现象，高低不同，温度不同，水质不同。
3: Lin Zhigong is the owner of the Zhencheng Tulou in Yongding, Fujian Province. He's also a local tour guide. Born and raised here, he delights in sharing the story of his home with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0: 我非常好奇，就是这个土楼它为什么会在这样的地方出现？它是怎么出现的？
2: 因为我们客家人哪里呢？我们叫客家人。
0: 客家人。
2: 我们最早是河南中原。
0: 啊，从中原。
2: 黄河流域。五次南迁，或者北方战乱、水灾往南迁，就当年叫客人嘛，到自己的叫深山密林中，为了生存，准备就叫寄族而居，大家族聚在这里。
0: 哇，那个时候其实他们也是寻找一个相对来说安全的地方，
2: 叫安居
0: 的，然后到这边来，
2: 对，安居落叶。
0: 有些人会说，就是永定。他这个名字来的也是因为、
2: 也是这样，因为永定呀，以前。传说以前有土匪出没吗？他叫永定，永远安定的意思。
0: 啊，永远安定。
2: 一楼、二楼没窗户，
0: 没有窗户。
2: 为什么呢？因为一楼做厨房，二楼就粮仓。二楼这么高，以前没有枪炮嘛，不容易攀爬，就防御措施。

0: a slice of the 土楼 So the first floor, second, third floor, how many floors? But this slice is all yours.
1: 对对对。
0: 哦，我明白。
1: 没关系。
0: 就像蛋糕一样，就是
1: 像蛋糕，切开，这切开了，切八块。
0: Yeah.
1: 一个土楼出来八块，这个土楼不爆火了。它是这个防火墙，
0: 防火墙，
1: 防火墙，这60公分防火墙，它火烧断到这边就断掉了，过不去了，
0: 啊，
1: 像门不通向嘛，没通过去，这边烧，这边断，这边烧，这边断，它自然熄灭，
0: 所以说
1: 很防止，
0: 就是它着火了，它也只能是只烧一
1: 段，只能是八分之一，
0: 八分之一，
1: 那其他土楼是蔓延过去了，它过不去，
0: 明白，
1: 隔墙隔开了，
0: 哇，哇。It's much bigger than I expected.
1: 这个土楼，我的家。
0: 这个感觉比我以前看的那一些片子大很多。
1: 大很多了，就正这个正大门顶上了正房。
0: 正房。
1: 啊，这里一个设计的土楼很好，一个百叶窗。
0: 不要
1: 去逛街了，折叠式的。
0: 这感觉好，很聪明啊。
1: 很聪明啊。
0: 做的。
1: 啊，这中锋。也纱窗
0: ，sliding windows， everybody，
1: 很漂亮，很壮观。
0: 哇，这样就可以通风了。
1: 通风还采光，通风很美，环境很好。
0: 哎，那我好奇，就是以前这个房间大小会不会跟，比如说你社会地位啊，或者在家里面的这个地位有直接的关系啊？
1: 所以这个土楼有差别，这正面长辈住的，
0: 长辈住，
1: 而且正门顶上，正门啊，
0: 正门，
1: 对，就是长辈。
0: 那就是最厉害的房间。
1: 以前套房，那还有一个房间过去的，
0: 嗯，
1: 一个套房的。
0: 套房
1: 啊，算是套房。
0: 那所以这个应该算是比较豪华的。
1: 就豪华的。
2: Living in Toulouse, Hakka people are used to being in close proximity with one another, in communities where they trust and help their neighbors. In a Toulou.The family motto is recorded in a genealogy, inscribed in an ancestral hall and carved above the doorway. Inside, you're constantly reminded of the community's core values, including the importance of loyalty, respect for one's elders, good manners, and honesty.
0: Oh, 张老师
3: 啊，
0: 我们今天过来这边是要修复这个土楼是吧？
3: 是，现在这个土楼就是上面已经倒塌了，
0: 嗯，
3: 倒塌了，高低不平了。那首先我们就要搬回去恢复原样、嗯。我们搅拌的这个土哈、
0: 啊，搅拌了
3: 以后这个土啊，嗯、就有粘性嘛，粘、嗯、到这样子，
0: 这样子，
3: 站起来我们这个土可以翻过来脆了。这个，然后这个焊墙，这个焊出来的墙就是刚刚好。
0: 哎，这个好像也是一种智慧吧，就可能是老祖宗有这个方法来的。
3: 这个就如果太湿了，焊的墙不行啊，会走啊，
0: 会走，
3: 会走，
0: 会斜，
3: 会斜掉。因为我们这个墙一般是40公分，
0: 40公分啊，
3: 这个40公分一般墙，你看，是吧？30到40，我们要分3次焊。
0: 夯3次是为了密度更高吗？
3: 更高，从那个4个月以后，焊、焊好了以后，就放那个，放这个墙果，放墙果。
0: 哦，固定。
3: 啊、固定。那我们这个、这个我们这个土楼，为什么不倒？里面就有那个墙果。
2: 张灿金 began learning the craft of building Toulouse as a teenager.Now in his 70s, he still travels between villages and countries repairing Toulous. He's committed through his work to protecting the Toulous so that these buildings representing Hakka culture and the Hakka spirit can be preserved for future generations.
0: 张老师
3: 来了
0: 上来咯
3: 好了
0: Okay.、
3: 啊、
0: so the earth is going up、
3: 嗯、
0: and it's time for me to go up. Whoo!
3: Whoo!会摇啊，啊，慢一点就不会了。
0: Oh my goodness, this is not what. Okay.
3: 嗯。Oh man, 抓住这个。
0: I can actually feel the wall wobbling. Oh my gosh. So it's called to ram the earth. Ram the earth. So we have to slam the earth down, like that.

0: Atolo is built using stones as the foundation, with raw earth as the main material, supplemented by bamboo and wood as the framework. It is constructed through a process of intertwining and stacking, layer by layer.
1: This is.政府楼，
2: 政府楼，
1: 世界遗产，是我们的国宝。
2: 世界遗产，
1: 国宝。这个我们永定，这个土楼，世界遗产有23座。
2: 这个是你修复的对吧？
1: 这个是整个楼，
2: 感觉
1: 这个土呢，经过我们再加工、配方以后，你看，所以这个100多年了，这个楼，110多年。
2: 修复这个楼难，还是重新建一个楼难？
1: 那修也是很难。像我这个整体我没做的有经验，
2: 我好奇就是你说你有经验，你是有一些本子，你会有记载吗？还是你都记脑子里？以前
1: 现在我们做了就有记在脑子里，修了几十年了嘛。
2: 哇，哎，张老师，这是雕塑吗？
1: 这个是我们土楼这个厢房跟那个主楼那个交界的
2: 地方，
1: 交界的放的就是这个等于这个就是等于这个。个水的嘛，一个水那个啊，个水袋，一个厢房，跟那个水这个藏出来，你才不会泼那个水，外面掉下来外圈的水
2: 下
1: 来
2: 下雨是吧？
1: 就不会搞进来
2: 雨水啊。
1: 这个是我们就是配好看的嘛，这个
2: 真的好美啊。
1: 我们结构就是那个废的砖，
2: 废的砖头啊，
1: 青砖、
2: 青瓦，
1: 然后就灰，把它、把这个工艺把它做成。
2: Oh my goodness!
1: 做起来外面看起来就好看了。
2: Sometimes it feels like the restoration of the Tulo is you have to be a designer and also a sculptor. 就我感觉好像你除了这个，比如说盖楼的知识，还需要那个雕塑家的素质。
1: 都要我们做一个土楼，都要做完善，包括装修。
2: You can see that probably this plate is around 100 years old, and then he has to make a copy. And it's amazing to see how precise he is. Like the scale and every little detail is very precise.
1: 我们这个线条啊，我们就这样子搞过去，所以十几岁大家就干到现在70多还在干。100年左右才大修一次。
2: 所以你们现在做的那么好的工作，起码还有几代人可以享受到你们的智慧啊，
1: 上代传下来的东西，
2: 对，
1: 我们把它修好、继承好，
2: 有那种自豪感。
1: 自豪感。

0: 我们走这边，一定要走中门，这个贵重的礼仪。
1: Oh, I feel so honored because these doors are usually only open to, you know, the people of the high status or like emperor.
0: We're very happy you stay in my house. So, 不好意思，我会说一点点英文。
1: Yeah, no, I'm very happy as well.
0: 说的不好，我说的是中式英文，你是比较标准的。
1: 你给我讲一下，你刚才说它是北方的建筑和南方的结合，为什么会在这边有一个北方和南方的结合的楼？
0: 说我们祖上啊，就是我的爷爷的爷爷的爸爸，这个是清朝的四品官员，他做了这个官之后呢，要建一个房子，那么这个房子肯定要有别于别的这个土楼，一般土楼是要么方的，要么圆的，
1: 对，
0: 要么方，因为方的比较多，因为整个土楼有23000多座，圆的只有300多座，
1: 对，
0: 方的。它占了大部分，那我们这个也是方楼，但是这方楼的重中之重，它是由低到高，前低后高，3堂2落，3进式的房子。哇哦！这个是
1: 这个介绍有点意思。
0: 只有做官的这个家庭呢，才可以建这个房子。
1: 但是我发现有个很大的特点，这边放了一个很大的镜子。
0: 对，这个镜子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这个镜子是西洋镜，因为我们在国内是一个铜镜，以前这是从国外买回来的一个镜子。那它放在这边其实有个这个作用，我们每天经过的时候啊，一定要照自己衣冠有没有整齐啊。第二个就是，你如果做坏事，一定要这边反省的。
2: A Fuyu Tu Lou is one of a kind. It's not a regular square or circular building, but a luxurious version of the Tu Lou with a unique layout based on the 3 horizontals and 2 verticals.It's also built using beautiful blue bricks and glazed tiles.
0: We first 喝一杯山茶。
1: 好啊，
0: 是我们这边的高山茶。
1: 你可以描述一下你小时候在这边就是生活是什么样子啊？
0: 我觉得小的时候特别有感触，因为小的时候这边家里面住了好多这个我们这个亲人。因为同龄段的这个小孩子也特别多，我们很喜欢在一起玩。比如说我们在楼里面可以捉迷藏，
1: 最喜欢玩。
0: 对，因为房子特别大，100多间房，168间房，所以捉起来很难找得到，所以这一玩可以玩一天。我带您看看我们改造的房间，
1: 因为我知道以前的房间都是一样大，你是不是改造的时候都会稍微格局改一改？
0: 我们是这样子，房间本身大小就没有变，但是我们把它里面的做得更精致一些。
1: 哇，这个民宿我看你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的名字。
0: 对对，它有个不一样的名字，然后每个风格不一样。这个床是120年了，这是我们祖上啊传下来的这个床然后你看这些雕花，这些这个彩绘都是当时留下来的。
1: You know, when you come here, you get the full experience, like the full experience living in the real Tu Lou。
0: 把这个床拿出来做一个体验，让客人让嘉宾们住上一晚，回到清朝。
1: 那比如说
0: 回到古代了，
1: 就是人来了都喜欢体验这样的。
0: 很喜欢，他们很喜欢，他觉得这个包括我们都觉得这个很漂亮，很传统。

0: Liai grew up in the Tolo. Although she moved away, she has fond memories of growing up in her old family home.
1: Wow, 我们这个物产还是很丰富，像包括我们当地的柿子啊，我刚看到的柿子也好啊，我看到柿子就是看到了一种丰收的那种，你不觉得特别满足那种丰收的喜悦感吗？看到那柿子的哇，就丰收了，然后有粮食了，然后我们特别有那种食物的安全感。
2: 对，包括我们坐在这个树底下啊，也感觉特别有安全感。
1: 是，
2: 这个树应该也很，历史也很悠久了。
1: 对。
2: 这个是多少年的？
1: 这个树差不多600年了。
2: 600。
1: 对，而且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农村里面啊，农村里面像这么宽那个场所，我们以前都是大家没事儿啊聚在一起啊聊聊天的地方。Uh-huh. 对，而且很多人其实树这因为600年了， uh-huh. 所以我们当地又称它树神，啊树神、uh-huh. 树神。对，那很多其实，在我们中国一般来说，以前因为外部环境的不好，所以一个村庄一个姓氏，所以很多人对村庄里面那棵长寿树啊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家，除了、
2: 就是、家，
1: 对，除了我们自己温馨有爸爸妈妈在的家之外呢，这个就是我们对家乡的另外一个记忆。我远远的回到家，然后看到远远的看到那棵树，就知道我的家快倒了。
2: 我发现哈，好像这个。一个阶段是没有修复是吧？
1: 对，你看上面都长满青苔了，像这些都是青苔的长了又干干的又长的。
2: 对，
1: 这个是150多年前因为战火的原因啊，对，被烧坏
2: 是烧了，烧坏了，
1: 被烧坏的，烧坏的。
2: 那为什么没有去修呢？好像其他的地方都好像修掉了
1: 啊。对，那没有修的原因可能有很多。

0: 它的修复的技术困难啊，还有就是它本身占有的这一部分的这个楼主的意思，这个各方面的原因都有。但是我觉得我们先去看它是不是有一种特别壮观的残缺美。
1: 其实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感觉哇，还有那个比如说小草啊这些长出来，感觉很有感觉。
0: 哎，对，就是一片荒芜的，就是一片这样子一个残缺的地方，
1: 对，
0: 然后有这样子一个生命力在生长，绿绿郁郁葱葱的，
1: 这有一点像重生的感觉。
0: 哎，生命啊，
1: 像生命，
0: 生命的延续和传承，
1: 延续和传承。
2: 你是不是从小也会打，比如说像这个五子棋啊这些游戏啊？
0: 小时候。还好。我但因为我们小时候农村的孩子比较调皮，嗯，所以一般来说不会下这么斯文的五子棋，我们是下那种这样子的五子棋。
1: 这样子的是什么样子的？
0: 就是石头啊，拿五个石头，然后看谁能玩到最后啊。

0: 李老师，你现在不住土楼里面对吧？
1: 小朋友在城里读书嘛，嗯哼，对，所以平时是住在城里面。
0: 那他对土楼大概有什么样的理解？你会让他认识吗？
1: 我觉得其实传承应该怎么说呢？传承不一定一定要去从事这个工作，嗯
0: 哼，但是
1: 对，那如果我是觉得我可能比较开明哦。我只觉得我的孩子，如果你喜欢，嗯、啊，你愿意说这样用你自己的方式、嗯，或者用不同的方式来去介绍我自己的家乡，那也 OK 啊，你愿意 OK 啊。他长大之后，嗯、那如果他不愿意，他因为每个人志向不一样，理想不一样嘛，对。那如果他有别的理想，那我也支持。你刚刚说传承，不一定说传承职业。
0: 你觉得他起码应该怎么样才算是就是这个？传承有没有你给他一个低线或者怎么样？
1: 他已经做到了，知道说他是在他是哪里人， uh-huh. 然后他讲的是客家话，然后他知道说自己的家乡是怎么样的，我客家人是怎么来的， uh-huh. 然后我们自己家房子是怎么样的。我的老家就在土楼，我是客家人，我小时候就在土楼长大的，我妈妈也是在土楼里面工作的，这够了。

0: 您这是准备起飞了？对啊，真的？对对对对，哇，那他们现在是要收他们的单人的，他们要试着上山去试一下，哦，啊，每天都要试一下，对对对，靠前，然后手拎脚踢，哦，这个很优雅，
1: 你试一下，试一下，
0: 对，哎，对。
1: easy，非常好。其实飞之前的心态跟风有关系啊。如果就是感觉风非常好，就心情也会很美丽一点。
2: 没有，就是等不到风就今天就有，也有，对，会有遗憾的嘛。那怎么办？那就遗憾吧。对。Here
1: we go。好了，出发了。所以这次要是能飞的话，是您第几次飞杨伯湖啊？
3: 这个我有点记不清了。所以飞在天上是个什么样的感觉？你会感觉到自己像是鹰一样，在气流里越转越转，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0: 好，准备开始。
4: 啦啦啦啦啦！
0: 刚反了，你不到这里看不到这样的风景，是不是？你在那里看到是一个风景，到这里看到又另一种风景。嗯，我感觉这个风大的，真的，我刚才刚一打开，很快就给我往前推。对，休息吧。哎，估计今天这等那个风没劲了。在这里高海拔小气候，说不定来一块大乌云就给你下一场雨。
5: Paragliding demands patience, and today was not my day. Too little wind and you can't take off, but too much and you risk losing control. The weather conditions have to be absolutely right, and that happens just 30% of the time. Only a lucky few get to soar above Yamdrop Lake.
0: 这里看羊湖是不是有一番波涛汹涌的大海的感觉？非常有，而且前面看的那个白浪，就感觉像应该有很多很多鱼在跳来跳去。对对对对，
4: 哎呦，这个光一打过来，
0: 只有今天大风的时候才有这种场景，就是预测就是在山的那边是在下雨啊，所以那边有点发灰。对。
1: 它有一个两个三个，到这里四个村子都有。那他们在这儿都主要是靠什么呀？他们那边也有农田嘛，你看现在就是光照到的地方都可以看到了。对对对，哦，种地了。对，种地、放牧，后面的山上放牧，前面的农田就是种田了。哎呀，真是一个小世界。It's an interesting dichotomy standing up here. I can see how absolutely gigantic Yamdrop Lake is,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feels like I could just reach out my hand and grab it. I guess it's because the distance up here creates clarity. I can see all the way to the mountain ranges in the back. And looking down at the waves on the lake, I feel like

0: 这是这个员工餐很丰盛啊。哎呀，很幸运，哎呀，谢谢，很幸运今天跟你们能吃在一起。休息的时候看看天，看看云彩，然后就心里的那些，哎呀，那个烦恼都没了，是吧？
1: 要不邀请你在这儿，到时候青稞绿了，或者在等青稞黄的时候，更漂亮。
2: 来了。
0: 哎呀，可以，那说明这边还是很有魅力的。

0: 此刻我是在云南红河的上游，石阳江边，这里的海拔是630多米。
1: 干净干净，路边已经13块了，同志们，走。
0: 这里是中国最后的绿红雀的栖息地，
1: 我们就过了吧，大家。
0: 我们在2017年3月16号，经过下游的电站工地，来到了不远处的小江河。
1: 哎呀，天要亮了，我们得赶紧了。
0: 听到了绿红雀的叫声，
1: 灯都别开了，关掉关掉。
0: 那也就意味着下面施工的电站合龙之后，这一片绿孔雀的栖息地的河滩，这片森林都将成了水乡。

0: 哇，大面积的在飞了。其实呢，我的介绍呢很简单，野生动物摄影师，细菌农。
1: Xi Junong is the first Chinese photographer admit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League of Conservation Photographers.
0: 中国的大多数保护区都是1983年成立的啊，又来了，飞机和起飞了。当时我去找一个动物，找啊等啊，可能就拍到一个屁股。那个时候，整个云南省是700多种鸟。我最早拿起摄影机是想把全云南省的鸟都拍光，但是呢，完全没有想到呢，在那个年代呢，我根本没有机会看到。我第一次看到黑颈鹤，只是拍到遥远的身影吧，甚至拍的是标本。我看着电影摄影机在画面的右边，中间的一个人抱着黑颈鹤的标本，这样的拍摄非常的不可理解。
1: In 1983, the Napahai grassland welcomed only 61 black-necked cranes for the winter. To reduce the difficulty of filming, the crew used specimens to stand in for some of the real birds.
0: 所以我就是讲吧，也是我运气不好。那到后来，从90年开始，我就是去拍哺乳动物，在独龙江的3个月，我看到的活着的哺乳动物就是松鼠。带了11000英尺的胶片，都没有用完。我们在可可西里深处巡山的过程当中，一路都能看到藏羚的头骨，头骨上面甚至还能找到小口径步枪子弹留下的弹痕。
2: 24、26。

0: 孕期间看过他来这里来过这里吗？
1: 前面这里来过。
0: 他下最低的时候可能是就600多，最高的也就是900多。我们要日出前要赶到那个接近点嘛，沿着他的鸣叫声去找他。
2: 天亮了。

0: 没办法，我们祖辈那一代吧，就是为了生活嘛。到我父辈这一代的话，就是少林、护林为主。
1: Starting in 1980, China gradually banned the logging of natural forests. Since 2012, more than 30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gulations have been passed or amended.
0: 森林慢慢恢复以后，我们现在是以保护为主吧。
1: But gibbons remain wary of humans.
2: 发出一种声音叫做不要靠近我，先是自己的领地。就是这个地方是我的，你不准进来。

0: 就像那么多年中国的野生动物是极度的怕人。从2017年到今天，我甚至都拿不出一张满意的绿孔雀的照片，所以这是多尴尬呀！都已经8年了。
1: 哎呀，太糟糕了。
2: Fortunately, wildlife numbers are growing thanks to the efforts of many, despite the speed being slow.
0: 如果当年没有拍到绿孔雀，我们目前的这个位置应该已经在水下了。因为这8年的改变确实蛮大的。保护绿孔雀其实是保护这个红河流域的生态。
2: In 2013, China established a national park system, and wildlife protection was placed in sharper focus.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of the hydropower plant was halted, and the green peafowl's habitat was saved.
3: Do you think this
0: time's capture is accurate? Hard to say. In the wild, it's like this. 这完全是一个未知，可能2个多小时，它是不是开始下来喝水，也不确定。等是一个常态，拍不到是常态。我事实上40多年来呢，一直在自然这个学校当中学习。开玩笑的讲，我是自然学校的在读生嘛。 而且是毕不了业的一个学校，你一辈子也毕不了业，多少辈子都毕不了业。在那样的年代，父母给我的那样一种宽容和支持，这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你一走就没有任何音信，3个月不知道这个儿子是死是活。 在哪个地方？他在干什么？所以呢，到后来，妈妈还在的时候。

0: to capture those fleeting moments in the wilderness, they put work before family.
1: 从那边再走到那个山脊线，慢慢的沿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0: As Si Junong's eldest daughter, Cici has dedicated herself to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working side by side with her father on their shared mission.
2: 他作为一个父亲，有一些不太完美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他真的是在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儿。我想跟他说，我已经很好的长大了，然后我会用我的方式一直支持你。
3: 哎，出来了。在第二个口出来，
1: 在那第二个，第二个，第二个。
4: 四十多年过去了，到了今天呢，我认为呢，从公众的角度、社会啊、政府对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视程度呢，我觉着。几乎可以说是到了历史上最高的时候。
0: When Zhao Zhao Li first set foot in the forest in 2003, humans knew almost nothing about the Hainan gibbon. It was the behavior of Gonza and his family that gave us our first real glimpse into the daily life of this species.
5: 像有些台风啊，引发了一些山顶滑坡，基本上就把两边的一个林子就阻隔了嘛。
0: To help them safely cross the gaps left by the landslides, the team built rope bridges.
5: 它会经过的，它会利用，利用挺好。
0: At key locations, they installed infrared cameras.Quietly watching without intruding. They observed, they recorded. Slowly, what once seemed unknowable became familiar.
5: 地球上的一个物种如果说不存在了，这是很可悲的，这说明我们人类啊没保护好它。这儿。走看到我们跟着吧。
0: To get close to a gibbon, you must first learn to follow its path. Speed, endurance, instinct, experience. You need it all.
5: 但是困难，快！他每天的移动路线都不一样的。在那里吧，我回家往那边走了。那你右上方呢？不然，如果说长期的跟踪啊，他好像说对我们这种行为他是没有戒备的。我觉得他应该认识我，他只不过不说而已。我觉得可能他应该懂，就是有时候你挠挠头，他也会挠挠头。他也想找个家。但是这个家容不了那么多母的。哦，回车了。青年个体的场面到了指定阶段以后，种田内的雄性公园啊，会把青年个体赶出这个家庭前，这群赶出去一只，那群赶出去一只，说不定两个个体之间组成一个家庭。
0: In half a century, the population of the Hainan gibbon has grown from just a few individuals to seven groups, totaling 42 gibbons. Among the world's critically endangered species, each with fewer than 10 individuals, they are the only ones to have escaped extinction through their own natural resilience.
6: 亲爱的小读者们，当你们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海南长臂猿公子不但找到了伴侣，开始了新的生活，而且他的孩子也出生了。我相信未来，他们的家园不只是霸王岭片区，而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当第一缕阳光照进雨林上空时，他们的歌声将响彻整片雨林。
7: 我们把海南长臂猿保护好了。 它一个都散布作用。那么它同域分布的其他的动物也得到有效的保护。

我们中国这么独特的一个地理位置，这么丰富多彩的生境吧，造就了这个星球上那么多独特的物种。我是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公众能够爱上自然。大自然是我们人类生存的一个源泉和基础，最终极的自然保护是把保护区、把国家公园建立在每个人的心里。

0: 计本周啊，江南、华南到云南一带都会是降雨最频繁的区域，并且呢，不乏强对流天气现身。
1: 对我来说，追风就是像在追剧，你永远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我是苏迪科，今年22岁，是一名在读的研究生，也是一名气象摄影博主，主要专注于风暴摄影。这五年，我已经追逐了200多场雷暴和台风，总行程6万多公里。我觉得杭州今天没问题，外面30多度，绝对有大东西出来，然后马上到啊。这位是仙人球，是我追风的老搭档了。我们这一次的任务就是
2: 追到超单，
1: 对，加油加油，
2: 冲！
1: 像我们这一批00后，可以说是中国比较早的一批追风者，大家都是通过网络结缘，然后来自天南地北，而且我们大部分都是在校的大学生，都是用自己的课余的时间来追风，经费呢也都是自己积攒。追风这个词起源于国外，但我们就是希望中国也能有自己的追风者。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会喜欢追风，我觉得还得从12年说起。
3: 即便台风在陆地上缓慢推进的时候呢，这个最大风力也是没有明显下降的。
1: 8月6号是改变了我一生的日子。当时我从成都随着父母搬迁到了杭州，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台风。原本我连打雷都会怕，但是那次却异常的勇敢。我当时还抓起了我爸的相机，拿起来就一顿狂拍。我觉得我就是在那一天起，我爱上了风暴，也爱上了摄影。这个是我做的一个气象站，它可以在我们追风的时候去测我们现场的温度、湿度还有大气压，然后这些数据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风暴。我们一路前行，寻找着超单的踪迹，但天有不测风云。
4: 啊！痛死我了！有冰雹！啊！回车里，回车里。
1: 我觉得每个风暴还是很有自己的个性的，我们每次追风也不是100%能成功，估计成功率就50%左右。我觉得可以再等一下，估计一会儿可能会有些变化，甚至惊喜。是放弃还是继续，这也是考验追风者判断力和心态的时候，这要靠知识和经验的不断积累，只有这样子才能一步一步看到最真实的风。就像2021年追逐台风烟花的那次奇遇，那一次我邀请了4位资深风迷，而我的任务是最为艰巨的，要把摄影机送入台风的核心区，拍摄到最震撼人心的台风眼的画面。我们为了不错过任何一个接近台风眼的机会，都会凌晨3、4点起床，一追就是10几个小时。终于是在第3天，
4: 没事，这里可以。
1: 我们的仪器测到前所未有的风极时，天忽然开始变亮，我们的气压曲线已经降到最低，这意味着我们终于进入了台风眼。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台风眼。正当我无比兴奋准备拍摄的时候，我才发现四周一片狼藉。面对飓风的肆虐，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也是在那次追台风烟花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了这座纪念碑。1956年8月1日的那场台风，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家不会忘记的巨型超强台风。我意识到追风更是一种责任和使命。
5: 骤降至19度，气压迅速的起伏，
6: 我都是沙子。
1: 虽然历经波折，但在我们的坚持下，最终追到了梦寐以求的超级单体。这个就是我们追风者最为开心的时候，因为在那一刻，你会和风暴从对手变成朋友，会彼此会心地看着对方，不需要更多的语言。我们把拍摄和采集到的相关资料都开始同步上传到我们自己建的网站上，免费地向气象爱好者、高校、气象机构开放。我也有幸成为了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为数不多的个人会员。
7: 学长，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8: 好
7: 久不
8: 见，你 好，又见面了哈。
7: 对，这是
8: 新的作品。
7: 对，新的作品。
9: 小苏不畏艰辛所获取的这些真实的影视数据资料，为我们气象服务提供了宝贵的应用范例。我们要为他这种追风精神点赞。
1: 我把我的追风经历编辑进了自己的首部纪录片《风暴之下》。随着全球不断变暖，灾害性天气会越来越多，就近3年就有近100万条预警信息，公众还需要更加可视化的